次遇见你偷听我弹钢琴，这像在梦中的场景，像低调刚响起，音符像肥皂泡，计划在哪里为你加的 melody， 我低头在想到底怎么才触得到你，我不喜欢的复杂怎么才能提高效率，讲道理女孩子不听道理，要不是害怕尴尬

You know 我为你加快我的脚步的踏步的穿过那条阴森的小路，我喜欢你 baby，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说我这样在叫苦，他们想跟却跟不上我脚步， oh baby。

北京时间的8:19，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896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拥堵511米，沿河北路由南向东，满房线至210国道拥堵773米。最后关注到的是行知北路由东向北中环大道附近当前缓行207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杨嘟嘟朱丽叶。

0: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变得不酷。北京时间的8:48，此刻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南向北黄河洼路至长青路拥堵420米，双雍大道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长青路拥堵22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今天呢，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也即将结束。今天呢，跟大家分享都是一些通勤路上的舒缓音疗，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中晨起着落，日子早出晚归。一星期总有那么7天不想上班，谋生很辛苦，热爱就不一样了。愿每个工作日不仅为了谋生活，还有那份热爱。

0: 浪漫。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83集，梁先生正伏在岸上写东西呢，猛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便赶忙将稿纸拢起来放进柜子。
1: 爸，写字呢。
0: 梁玉文看着桌上的纸砚，诺诺地问。梁先生愣了愣，随即慢慢转过身子，硬撑着装作面无表情的样子说，
2: 闲着没事儿，随便画几笔。
0: 梁玉文猛地跪在地上，把头深深地磕了下去，泪流满面地说，
1: 爸，这些年让您二老操心了。
2: 这些年以后不用操了？
0: 梁先生不紧不慢地问道。梁玉文稍稍犹豫了一下，
1: 爸，我想您肯定能理解我的。
2: 理解如何？不理解又如何？
1: 哎呀，你爷爷他老人家肯定没想到咱老梁家还能出个耍枪弄刀的。哎，起来吧，等我哪天彻底不为你操心了再跪。再说你们不是成天喊着要革封建礼教的命吗？喊来这个？
0: 梁先生终于有些镇定了。梁玉文站了起来，随即招呼袁国良和锦绣川落了座。
2: 敢问这位先生是？
0: 梁先生指着锦绣川问。
2: 锦绣川，我们游击队的参谋长。
0: 袁国良介绍道。梁先生哦了一声，又问，
2: 哦，哪里人士？
1: 关中蒲城县的。
0: 锦绣川回答。梁先生又轻轻哦了一声，
2: 哦，沙城的锦司令不就是蒲城人？
0: 锦绣川略显尴尬地笑了笑，
2: 对，他是我爸。
0: 正如梁玉文所料，梁先生的确很惊讶，久久的不顾礼仪的盯着锦绣川，两片厚实的嘴唇一连哆嗦了好几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趁着这个机会，梁玉文又问，
2: 我妈呢？前山召你去了。
0: 正说着，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哀切又掺着几分喜悦的哭声。
3: 文儿啊！
0: 梁玉文循声跑了出去，见他妈连跑带爬的从门楼外面冲了进来。
3: 妈的，文儿啊，你这几年跑哪儿了？咋不回来呢？
0: 梁玉文冲过去将他妈扶住，泪眼婆娑地说，
1: 妈，我这不回来了吗？咱进家说。
0: 母子二人挽着胳膊进了屋，梁李氏又哭开了。
3: 听说你回来以后，妈就想跑去看你，可这老坏种咋都不让。妈就见天在前天召你，远远的召见你们的兵马，走了又回来了，回来了又走了，妈的心也就跟上走了。文儿啊，这强子儿可不长。

0: 言，万一出个圣事儿，让妈咋活呢？咱不弄了啊，咱回桃花店，让你舅舅找人花钱把事儿了了。妈知道你不会种地，你就在家省着嘛，妈一个人也能养活了你。你看你都瘦了，回到桃花店以后啊，你想吃生，妈就给你做生，能不文儿？
1: 好好好。
2: 梁玉文知道一时半会儿给他妈说不明白，便暂且应了下来。梁理事很快就止住了哭声，急火火地跑到前房给他做饭去了。
0: 秋底风干的羊肉一直没舍得吃，妈给你做干羊肉剁荞面。
1: 你先出去转转，我们唠几句话。
2: 梁先生说。
0: 都回来了，就不能慢慢拉，娃娃肯定饿了嘛。
2: 梁理事怒气冲冲的回应。
1: 不饿，妈，刚吃了。
2: 梁玉文劝说道。梁理事转身出去了，临出门还忧心忡忡的叮嘱男人。
3: 好好跟娃娃说啊，咱不弄了。
2: 就在那一刻，梁玉文猛然发现，他妈这几年真是老多了，鬓角的头发已经花白，身板儿也瘦削多了。也是，都45岁了，这几年又一直为他担忧着，没个好活气，咋能不老？他久久地盯着老娘已略显佝偻的背影，禁不住又热泪盈眶了。
1: 先生，您是咱岭上的文曲星，见多识广，所以我们想听听您对革命的意见。
2: 袁国良试探着进入了正题。梁先生微微一笑，直了直身板说
1: ：“袁志队长，文曲星也怕枪啊。”
2: 袁国良全当开玩笑的哈哈一笑：“
1: 哈哈，先生又逗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国良自幼承蒙您的教导，从心里一直都把您当做最尊重的长辈，所以真心希望您能够在关键时候再点拨几句。
2: 梁先生苦笑一下。
1: 这可真不好点拨呀，说假话等于没说，说真话又怕你们不高兴。先生，这么多年来，国良一直都没敢松劲儿。为的就是不让您失望，争取像您说过的那样，做您最得意的学生。我想，对于这个，您肯定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当然，我也知道，我现在的作为，您不一定能完全接受。但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听听您的意见，还望您老人家不吝赐教。
2: 梁先生犹豫了一下，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卷烟。掏出一支，挨着给他们递了一遍，见大家都不抽，便自个儿点着，重重吸了一口。
1: 先生也抽上烟了？
2: 袁国良笑着问。
1: 全拜你梁老师所赐。
2: 说着，便将一股浓浓的烟雾从鼻孔里压出来，两眼直直地盯着袁国良问。
1: 你们最近又考了几个人？考人？你们不是把徐世林的大小子扣到水问里考了，把孙耀庭和石桂帮也杀了吗？
2: 梁先生面无表情地说。
1: 那都是些反动地主。
2: 梁玉文解释。梁先生微微一笑，随即一本正经地问。
1: 年轻人，你们成天说天下社会不公平，那我问你，这不公平的根子在哪里？因为生产资料过度集中，比如土地。
2: 袁国良说。梁先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1: 那土地为甚会过度集中？是因为分配制度不合理。
2: 梁玉文说。梁先生点了点头。
1: 好，咱暂且抛开合理不合理不说，单说在这种制度下，有人像袁老太爷当年一样，真金白银地买了几千甚至上万亩地， 这有没有触犯王法呢？从政策角度讲，没有触犯。但是如果土地无底线的集中，其他人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2: 梁玉文说。梁先生又吸了一口烟。
1: 那我再问你们，假如你们不是生在当下，而是生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你们愿意当穷人还是当东家呢？会不会多占土地呢？也可能会多占。
2: 袁国良说。梁先生摇了摇头，随即大声说道，
1: 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这多吃多占就是所有人从娘胎里带来的本性，无一例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性。我听你答说过，你刚过百天就知道霸奶，每次都是吃一个攥一个，只要你哥一靠近，你就手推脚蹬，连嚎带哭的，这是卫生，人性嘛。
2: 袁国良的眼神慢慢犹豫起来，但很快就重新聚起了光，直直地盯着先生说，
1: 您继续讲，既然所有人都生而如此，你们为甚要盯住具体的人不放，对那些大户大开杀戒呢？当然，像徐世林那样的人，用你们的话说，该镇压就得镇压，但其他的呢？据我了解，花草坪的孙家和西边的穆家也并不怎么恶劣，不就是催了一下租子吗？你种人家的地能不给租子？当然，灾荒欠收年头逼租是不好，但罪不至死吧。你们批斗批斗把地分了就行了，为甚都要让他们人头落地呢？
2: 袁国良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伸手向梁先生要了一支烟，点着后猛地抽了一口，一边咳嗽一边说，
1: 您接着讲。还有你们常说的剥削压榨，当然不排除有这事儿，徐家就是证明。但你们想想，这天下的大户就都是靠剥削发家的？就说花草坪的孙家，人家的后生们哪一个不是一顶一的好受苦人？我之前听你答说，孙耀廷他答当年都八十几了，依然每天都要拄着拐棍上山，为的就是监督他的那些孙子们。背庄稼的时候，长工们背六捆，孙家的后生们就得背八捆，走慢了还要挨拐棍呢。
2: 说着看了一眼袁国良，
1: 还有你袁家，这燕七岭有几个人能顶上你达的苦水呢？这说明甚？说明就大体而言，富有富的道理，穷有穷的原因，并不都是大户们害的。尤其是咱这一块，本来就地广人稀，就是那些最穷的人也都有一二十亩土地，只要好好引物，就不存在饿死人这一说。当然像前年那种年头那就另说了，但那毕竟少嘛。可为甚有些人还能穷到姑事上呢？你把地都种羊烟了，根本不想关键时候那小羊驼子顶不上饭吃，你怨谁呢？所以即便就按你们的主张把土地给平均了，也绝对不可能实现你们所说的什么没有贫富人人平等。就像你达常说的，有些人哪怕给他开上个做响羊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只要有人在，就永远有穷人和富人，除了像前年那样啊，那就平等了。
2: 梁先生一口气讲了一大堆，然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把三位年轻人环视了一圈。
1: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4: 对是对，但我们又没有直接修改分配制度的权利，
1: 就只能从底层

0: 推动，而想要推动，就必须调动劳苦大众的积极性，就得刀下见菜的镇压一批土豪劣绅。
1: 锦绣川说，梁先生笑了笑。
0: 我不说了吗？像徐世林那样的，该镇压就镇压，但千万不能太激进，一刀切的搞肉体消灭。还有，如果你们继续这么一刀切，原耿马三家咋办？切不切？我就不信你们还真能为了劳苦大众，连自个儿的老子都不要了。
1: 袁国良终于有些明白了，当即将烟头戳灭，转身对梁玉文和锦绣川说：
0: 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也很重要，咱立马开会研究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政策和策略，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真不能再搞一刀切了。好，我通知咱晚上就开。
1: 锦绣川说。袁国良点了点头，随即面带难色地说：
0: 先生，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请您从中沟通一下。
1: 但他还没有说完，就被梁先生打断了。
0: 那事儿不用我沟通，你答那么精明的人，心里呀，早就有底儿了。他这些天也一直在我这儿窝着呢，今天不知咋没来。你回家走上一趟，至于骂你，那是肯定的，你就知着吧。几辈子铺挣下的家当，那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 三人吃过干羊肉剁荞面后，就离开了梁家，上了西赤梁，朝袁家大院去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用。
3: 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郭采洁的卡通人生。我们
1: 明天早上咱们就好好过一下卡通人生吧。
0: 怎么过呢？
1: 你说了算。
0: 明天是的啊，明天我们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小预告吧。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半啊，严格意义上讲啊，就是我们安排了一场儿时的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和插曲的专场。
1: 对，每天大家都在盼着周五的专场啊。那像暑假到了，我们作为成年人也一起回味一下曾经的那个夏天啊，最爱的那份动画片。
0: 现在我们可能跟不上现在小朋友的这个节奏了，因为现在小朋友看的动画片就是可能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
1: 各种各样。
0: 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个80后90后小时候看到的很多动画片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趣啊。所以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个时间段的很多经典的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
1: 有点古早，甚至
0: 非常古早，
1: 有一些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0: 甚至有些音质都有些模糊了。
1: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竞猜吧。
0: 对，
1: 找寻一下你儿时的记忆，可能有的你听到了都想不起来它是哪部动画片的主题曲了。
0: 对，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经典的，你开口就会跟着唱的那种，到现在都很经典的作品。当然也有很多有一些难度的，明天我们7点钟的时候先把难度开到最大。7点钟的难度还蛮大的，因为是一些比较古早，那个时候还叫剪纸片、美术片，什么上影的什么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什么上海什么动画片制片厂之类的。
1: 你现在这么一说，我的那个颗粒感的画面感都已经出现了。
0: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啊，也欢迎大家的大朋友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下当年你们看过的动画片，来竞猜一下我们明天的这个歌单到底有什么啊。
1: 好，我们一起找寻记忆哈。所以明天早上起得来的朋友，能够准时收听的朋友啊，咱们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卡通人生的早晨。
0: 我们继续来听个吴青峰的风鸟。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你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0: 话0911-2820-066。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韶涵的《手心的太阳》。今天的上午的陪伴呢，马上就要跟接近尾声了啊。
1: 对，
0: 我们要跟大家再次预告一下明天。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

0: 新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苏打绿在2011年发表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还记得当时他们已经有了维瓦第四季音乐计划，也就是说围绕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要发四张专辑。那个时候从09年立项，然后到他09年其实发布了第一张《春日光》的专辑就已经作为起点开始了。然后本来已经发了《春》、日光、夏、狂热这两张，然后到了2011年，当人们还在等待这个秋主题的专辑的时候，没有等到，而是等到了这样的一张宽慰人心、很能抚慰人心力量的一张作品，就是穿插了其中。具体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成员有各自人生的其他安排不得不执行，所以呢，就是成员凑不齐，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集体采风、集体去创作秋这一张作品，所以就暂时往后搁置，然后就穿插了这样的一张抚慰人心力量的专辑，就叫《你在烦恼什么》。而当时这张专辑也确实收录了主要是吴青峰创作的一些作品，而且他过往他就有很多的灵感创作了一些作品就积压下来，所以就不妨趁2011年这个时间这个契机就趁机都发表出来就好了。后来到了大概是13年的时候，他们这个秋计划终于正式执行了，就是《秋故事》这一张专辑是在北京来去采风然后搜集灵感创作完成的一张作品了。总共他们这个维瓦第四季音乐计划从09年第一张《春》开始，一直到16年，一直到好像是经过6年时间，到了15年才完成整个的创作过程，用6年时间发表4张专辑。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萱 I'll be fine， 我是高敏，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从10点到14点。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那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许有一些不常听他音乐的朋友可能会被他那些伤感的大情歌所误导，就会觉得他是这样的个性，可偏偏他不是。通过这样的巡演也好，通过在巡演当中表现出来的小品女王的特质也好，终于让很多以为他是一个比较心思细腻又沉重又内耗的人，终于让大家认识到他是一个小品女王了。他是一个很想阳光的性格，然后也很开朗，同时也很幽默的人，而且口才也很好，所以这一次不仅又拿奖还当主持人。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Aline， 大大的拥抱，继续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

0: 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这样在内地的音乐节目歌手流量如此之大，节目上亮相之后，相信喜欢他的人会更多。其实在登台这档节目之前，他已经拥有很大的受众，因为他不止自己写歌唱歌，也给别的歌手写歌唱歌，所以就很多朋友是因为他的才华而认可他，就是那种又会写现场 live 又实力很强的那一类型。连立名台的陈旺说，云南楚雄中考生报到11点就查分数了，愿今天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哦，还真是，现在到7月份之后，不少地区的这个中考是真的结束了，要到查成绩时候，那祝所有中考的朋友可以取得理想的成绩，尤其是能够进入到自己理想的高中继续读高中啊。还有陈旺说，伴随着音乐之声静待佳音，愿三年寒窗终不负，今朝金榜可提名。等你快到高考的时候，就会有人跟你说愿你12年寒窗苦读不负，就是连小学的6年都算在内那一种。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高考的意义，首先最大的意义就是你会发现，它很可能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最公平的竞争了，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啊。可能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努力学习，争取高考考到好的学校，真不是说什么家长老师给你定的 KPI， 而是说为你的自己人生着想的话，未来你会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选择，才必须要这么做的。其实都是为自己做，为自己学。因为那些知识虽然说未来不一定会用得上，或者只作为一个生活的常识，基本就储存在你的

大脑里之外，就是可能你在为高考准备的那一些能力是日后才真正用得到的，譬如说你的执行力，你的心态调整的能力，譬如说在紧张极度高压情况下如何调整心态去发挥自我，这些能力都是日后在生活在职场在你未来人生里面绝对的能够跟别人区别出不一样的能力。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和陶喆的合作《真爱等一下》，稍后呢还会听到范玮琪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目前通过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看到我们市区内大部分的路段是通行比较畅通，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啊。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分享。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周四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之走进延安故事。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3，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啊。我们知道陕北至丹的刺绣呢，是咱们黄土高原上独一份的非遗瑰宝，一针一线当中都藏着黄土风情，一图一文都承载着百姓生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他们都是深耕刺绣领域的县级非遗传承人，分别是康晶晶老师和董丽丽老师，欢迎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你们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对，
2: 我是康晶晶。
0: 然后两位先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因为我们都是这个至丹刺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平常呢也都是在我们的文化馆还有民间文艺协会深耕非遗，所以两位先跟大家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康老师您先来吧。
2: 好，朋友们好，我是来自至丹县文化馆的一名普通干部，同时呢我也是至丹刺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0: 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那个至丹县县级代表刺绣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那个以国代政办的一名职工，
0: 对，
1: 也是咱们那个至丹去年成立了一个匠情手工艺铺联的主席，还有去年同时也成立了一个真扎扎合作社，是真扎扎合作社的负责人，
0: 叫真扎扎合作社，这名字贼可爱呢。
1: 对啊，这个是就是陕北这边不是真扎扎用的特别多，就是以前的妇女她会在衣服的襟子上会编一个，他是在下地做农活呀什么的，出门的时候他就随时可以坐下来去把衣服缝补一下。
0: 他这个就是一个官方术语吗？针扎扎，
1: 针扎扎就是针扎扎。
0: 我以为是你们专门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
1: 我们觉得一方面是它代表了陕北妇女这个勤劳智慧，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出去拿着这个针扎扎展的时候，他们外边的人去叫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是针扎扎，就特别好玩。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然后取了这个针扎扎。
0: 这个会说出来会让人特别印象深刻。
1: 对，
0: 一下就有这个造型感的。
1: 对，
0: 让我们通过两位老师的这个介绍，就是可以看来董老师呢。

0: 还走进高校会授课，然后康老师是长期扎根我们文化馆做群众文化，而且呢两位都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去参加了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个刺绣的专项培训。我们待会儿来聊一聊就是你们两位的这个非遗之路吧，因为我看来啊，两位应该都是80后。
1: 那是的，
0: 对，我觉得咱们应该都是同龄人啊。然后对于这个非遗传承人来讲的话，是非常年轻的两位，因为非遗这个民间文化，我们要把它做好做强，一定是要这个时间的积累的。那么两位先分别聊一聊吧，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非遗文化的？
1: 那个我是在我的专业是英语专业，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在机缘巧合下，我在2010年的转岗到浙江县文化馆，然后到了文化馆之后，我就接触到我们这个非遗，就特别喜欢咱浙江的刺绣。然后是在2012年左右。我又认识到了这个董丽丽老师。
0: 哦，那你们俩也是老交情了。
2: 对，好多年，
0: 对，
2: 十几年了。
1: 然后认识他了之后，他是在这个刺绣上绣了好多年。然后我就相当于他的一个
0: 关门弟子了。
1: 对，学生
2: 是不是？我俩亦师亦友吧。
0: 亦师亦友。
1: 然后去和他学，到了2016年的时候，单位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俩又一块儿去了陕西师范大学参加这个国培计划。
0: 对，那其实那您应该也是从小就很喜欢手工方面的东西吧？
1: 小时候是因为家里边有一个我的祖母，他在我们当地的十里八村就特别的有名，他不但会刺绣，而且会剪纸。那我的姑姑和我的妈妈呀，他们当年就是因为资源的匮乏，他们可能就是绣的相对起来少一点。后来祖母去世之后，这门手艺也就相当于就扔下了，基本上就不怎么绣了。是到了这个单位之后，我又重新拾起了这份刺绣的这一门技艺。
0: 那我觉得也是很幸运，转岗转到了这个岗位，然后呢又遇到了自己接下来可能后半生都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
1: 对，是的。
0: 好，那董老师聊聊吧，因为刚才康老师也讲到了，他遇到你的那一年是2010年左右啊，那时候您已经绣了好多年了，那您的这个刺绣之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十多岁就开始绣了。
0: 十多岁也是家庭的影响吗？
2: 我母亲做那个就是手工活做的特别好，她拿那个切刺儿点儿什么做布鞋做特别好。
0: 对，
2: 从小就受母亲的影响，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刺绣。我是学那个卫生专业的，然后我的工作是在基层那个卫生院。那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没工作之前，我靠着这个做鞋垫，一双25块钱，也是养活了自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因为那个从学校毕业以后，不是有一段时间他空窗期嘛，有时候也会做那个到医院去实习啊，或找一些零工去打。但是这个其实主要是以刺绣为主的。就是这个阶段主要去做刺绣，然后我姑姑她不是卖一些针头线脑的，我基本上就顶给她做一个活广告，然后我做的刺绣，然后她帮我卖，就这个样子。
0: 那你就是小时候跟妈妈学，
2: 对
0: 对，基本功，
2: 这个，
0: 然后后来可能自己去研究，
2: 这个影响也特别多吧。因为就是你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它这个东西特别多，回老家它那个解窗花呀什么的，这都有涉足。
0: 就是民间艺术从小的这个对自己的一个熏陶。
2: 对，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画画，
0: 喜欢
2: 两个又是我觉得不可分割。
0: 对，那这个刺绣体现在刚您说到的这个纳鞋底儿，是不是它上面基本上都用到的是一些比较基本功的东西？
2: 对，
0: 然后
2: 纳鞋底儿的针法打籽呀什么的，我们现在刺绣里面都有在用。
0: 是，然后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两位遇到，然后刚说到是在2016年的时候，然后去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一起做了参加了这个刺绣专项的培训啊。
2: 对，
0: 那这段学习就是你们俩分别回忆起来，觉得带给自己最大的这个帮助，或者说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在这之前呢，我到了文化馆，只是单纯在我的这个刺绣技艺上追求我的这个绣工。然后也听了文化馆里边的老人说，大家你去绣这个东西要去绣老花样子。那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不明白啥叫老花样子，然后走到哪儿都问人家啥叫老花样子，人家一看说，哎，你这个作品是，那个作品不是。那具体没有深入

0: 导说怎样去辨别，
1: 嗯
0: 啊、只是有这个初试的印象。然后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去学习的时候，遇到了我们全省的优秀的老师，比如说陈三桥老师，这个大家对于延安人来说的话都比较了解，
1: 嗯
0: 啊、他不是在那个安塞把安塞的农民化和剪纸推向了全世界嘛，在咱安塞当了好多年的文化馆馆长，
1: 嗯，
0: 然后通过他的授课，我们才了解到我们绣的这个东西里边是有劳动妇女的智慧在里边的，那都有一定的民俗含义。这样的话通过系统的学习，我们才了解到了什么是老花样子，就是
1: 分门别类，
0: 对、
1: 就是、
0: 认知上就有了一个提升，了解到了里边有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在里面、
1: 嗯、对，可能之前就是自己喜欢看哪个花型好看，
0: 可能就是单纯性的、
1: 嗯、
0: 从造型上呀追求美感，但是没了解到里边的文化内涵。
1: 嗯嗯，
2: 就是那会儿家长他那个传承下来的东西都是特别粗浅的，然后就触及不到你灵魂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嗯，陕师大学习的话就是它赋予的是你作品的灵魂。
1: 嗯，
2: 就例如一个蝴蝶一个花，你看着它就是一个蝴蝶花，然后但是它对于刺绣来说，它赋予的语言就是一个男女爱情的一个追逐。
1: 嗯，
2: 所以就是特别有意思，
1: 蝶恋花。
2: 对，蝶恋花。
1: 对，可能因为你想在很多年前，就是我们的长辈，可能在长辈他们去做这些刺绣的时候，一方面呢是打发他们的闲暇时光，另一方面就觉得绣出来好看，但是他们可能自己说不出来，说哎呀我这个我纳这个鞋底我纳这个花有什么意义，但其实是在他们的情感当中所已经赋予到了这个绣花当中。
2: 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不明白这个图腾它所赋予的含义，但是他知道他应该送给谁。
1: 嗯，对，然后经过这个系统的学习，其实从理论上，包括刚才讲了从这个分门别类上呀，我们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然后在陕师大这段时间学习大概是学了多久的时间？
2: 一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的时间、嗯、然后对两位的应该是启发特别大吧。
2: 特别大，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嗯、就是它赋予了刺绣灵魂。
1: 对，
2: 再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去了很多的地方，见很多地方的刺绣，然后也开拓了一下自己的眼界和思维，然后做东西的时候吧，它就可能更加的能够不是单纯的去传承，也会去创新。
1: 对，也不单纯的去临摹、嗯、去模仿作品啊。
2: 对，
1: 然后在这中间刚也讲到了，可能我们也见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的刺绣的作品啊。对于你们来讲，就是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就是我们陕北的刺绣跟别的地方的刺绣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特点在哪里？
0: 陕北的刺绣比较粗犷。
1: 然后
0: 就是陕北资源匮乏嘛，当年的话老百姓就喜欢这种大红大绿的颜色，希望日子能过得红火。
2: 然后在外边的那个花样的图腾上来说，你像我们这边就是喜欢绣一些鱼系列呀什么的，他们那边偏向一些就是鱼系列，就是蝶变娃，就是蝶生子呀什么的。
1: 嗯嗯嗯，
2: 那样的图腾其实在图腾上也是有一些区别，就是
1: 一些元素上的区别，
2: 但是大致的元素的话基本是相同的。
1: 对、嗯、
2: 就是刺绣的语言基本是通
0: 的。
1: 嗯，然后那在这次学习培训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创作出来觉得自己哎非常满意的，觉得跟自己之前的创作不一样的作品呢？
2: 有啊，我觉得还挺多的。
1: 嗯，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们有一款那个、当地老师的一个结纸，他结的时候结的是一个单头的双尾巴的狮子，这个在我们的传统寓意里面它就是雌雄结合阴阳结合这样的一个、
1: 嗯、
2: 代表的是传承传繁衍。
1: 嗯
2: 啊，也有它有赈灾辟邪呀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面。那我把它又做成了一个刺绣，那我们的这款刺绣包就是用这个单头双尾狮做的衍生产品。
1: 对对对、嗯、但是如果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打开手机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看见延安，我们的节目也在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在视频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就两位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个一部分一小部分他们的刺绣作品。对，然后今天你们俩都背着这个包，我还想是不是你们文化馆的什么统一的，结果是你们自己创作的一个，
2: 这个、是我们产品开发的时候做的一个，
1: 是你们原创的一个衍生的产品。
2: 对、
1: 然后也算是一个周边的文创、
2: 对
1: 吧、这个很好看。

0: 看。
1: 嗯，
0: 这个因为我觉得它的配色很洋气。
1: 对，
0: 然后
1: 当时做了两款，我们安赛也做了一款，它是以截纸为主的，它做的是一个弹三斜的一个三斜。
0: 嗯嗯嗯，对，是
1: 这个是
0: 单头
1: 双尾
2: 狮，
1: 对，它是守护的寓意。
0: 那它有没有它的官方名称？
1: 单头双尾，
0: 这叫。
1: 就是单头，
0: 这叫单头双尾狮啊、
1: 嗯
0: 嗯，这个很好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去聊一下。然后那个这是我们共同去研制研发的一个作品，对吧？
1: 对。
0: 个人来讲，就是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获过奖呀，或者自己觉得自己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去完成的这个作品？
1: 获奖的我们，哎呀，这次获奖的作品我们没有带，我们有一个茶席三件套，不是？
0: 茶席。
1: 对，我们去年也是在刺绣上获了。几等奖来着？
0: 看来是获的奖太多了，都不记得是几等奖了。
1: 参赛比较多，因为剪纸呀、农民画呀都有参赛。
0: 嗯，哦，那你们就是同时还在做剪纸、农民画？
1: 他们
2: 基本上都
1: 是
2: 相
0: 同
2: 的元素，
1: 就是我们只要会刺绣，那我们肯定是剪纸是必须的，因为陕北那边的刺绣就是基础。靠老早以前我们做刺绣的时候会先剪一个花样子、
0: 嗯、
1: 然后贴在上面再去裹绣，然后绣出来后就更有立体感。你像我们的这个它就加有这个裹绣的这个、这个是浙丹当地一个老师他家的一个传了三代的一个虎头帽。
0: 我就说这个看着有点做旧效果呢。
1: 这个是我临的一个他这个寓意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我们传统的东西就是巧思特别多。
0: 对，
1: 你例如他这个耳朵它是开的
0: 啊，
1: 这个主持人可以想一下他这个寓意是啥。
0: 我想想，笑口常开，
1: 聪明绝顶。
0: 聪明绝顶。
1: 对，他这个他，
0: 因为他这是一个给小孩的一个小帽子，所以他应该是所有的美好的寓意都是赋予在孩子身上的。
1: 对对，
0: 你像这个聪明绝顶，
1: 他这边有一个猪脑袋里面有一个小骨头叫猪筋骨、就是这个、
0: 哪里有
1: 个
0: 小骨头，
1: 这个小布条
0: 啊，
1: 他又怕扎着孩子，他又拿小布条去把它挡了起来。
0: 对对对，
1: 他是给孩子压惊的。
0: 嗯，
1: 那他这个小鼻子又是用石榴的形状去做的，他希望是多子的，希望这个家族是繁衍昌盛的。
0: 嗯嗯嗯，
1: 然后像这个鱼眼睛是用了鱼的形状，鱼也是在我们的传统的寓意里面它是
2: 多
1: 子多
2: 福、
1: 多福的。
0: 嗯
1: 啊，所以它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但是它用了好多好多的。
0: 后边的这小碎碎是
1: 穗子，就是
2: 岁
1: 岁
2: 平
1: 安，
0: 岁岁平安。
1: 然后它这个原版它这儿用了一个穿山甲的一个壳，一个甲片，它是就是因为穿山甲对它特别的坚硬嘛，具有守护的寓意。
0: 嗯，
1: 那这个里面是我用了一个用牛骨头雕刻的。
0: 也是你自己雕的吗？
1: 这个不是我自己雕，这个是找人雕的。
0: 嗯，
1: 然后雕的一个蝴蝶，蝴蝶在我们的刺绣语言里面它是福气。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以前小朋友戴的帽子都是有很多这个寓意在里面的，
1: 它赋予了很多很多的希望和期望吧。
0: 所以你就两位来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的陕北刺绣它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我的这个作品是一个系列的、然后还有一个包，那个包收录到了那个陕西省那个民俗馆里边，这是剩下的作品。这个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延安市第二届妇女手工艺大赛的时候，获得了三等奖。这里边有一个简单的图案，里边有三个，一个是蝙蝠，是红色的，那蝙蝠代表鸿福齐天。
0: 嗯，
2: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祥云，祥云代表的福从天降。
0: 对，
2: 最底下这个是灵芝，灵芝把代表的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带走，美好的东西带来，所以这个。图案整体的图案叫做福至心灵，一般就是长辈给子孙后代送的一个礼物。
0: 对，
2: 那我们把这个图案做成了文创产品，这个是钥匙包，这个可以放那个眼镜，那这个呢可以放零钱或者是耳机包呀，
0: 是磁吸的，
2: 对
0: 对
2: 之类的。
0: 所
2: 以
0: 是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也融合了一些很新的这种元素，然后做成又具有这个美观性又具有实用性的一些文创产品啊。
2: 对对对，因为要想这种东西就是传承下去的话，你必须给它赋予新的生命力。
0: 对，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基本上收纳为主，这个圆的是什么？胖乎乎的。
2: 这个圆的 胖乎乎的这个
0: 吗
2: 这个差不多就是茶窝窝
0: 啊，茶窝窝、
2: 就是。我们喝茶的人现在比较多，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造型，我们可以把茶壶放在上面，也叫做壶陈。
0: 嗯、
2: 那这两个的话就是喝茶的杯垫了。
0: 嗯，
2: 上边绣的是桂花，桂花代表的是桂子啊。
0: 嗯，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就是把很多这种民间的就是原有的这种符号元素，然后通过自己的巧思，怎么样能够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并且很好看，然后寓意又很好。
1: 对，我们也做了一些马年的。例如康老师做的这个马年的
0: 发夹
1: 小胸针
0: 啊，这是胸针，
1: 马年的小胸针、
0: 啊、跟你的衣服很配哎，跟中式的很配。
1: 还有做了一些车挂，然后我们这个是
0: 哎，这个也好看，
1: 做了两款，这个是上面绣了这个铜钱，然后这个是马上发财，
0: 嗯，
1: 然后还有一款是上面绣了蝙蝠，就是马上有福，
0: 嗯，
1: 对，这个我们去年还卖了好多，
0: 对自己、就是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就是自己喜欢那个寓意去挑选，
1: 对对对、哦、我们也可以去定制，
0: 对、嗯，然后这些就是纯手工打造，就是一个单独拎出来的一个作品，就是你们单人去完成的吗？
1: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单人的，但是我们这个马的话现在就是有合作社嘛、
0: 嗯、
1: 合作社社员也在做，
0: 对，嗯，总之全部都是纯手工打造的，然后每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然后融合了我们这个民间非遗的传统的艺术在里面，包括还有我们这些手艺人的这个巧思，还有他们付出的辛苦在里面。就是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哪儿可以选购？
1: 我们
0: 或者在哪里可以现场去看得到
2: 这个的话
0: 渠道光管创作不管渠道是吧、
1: 没有，我们现在在做，我们把那个商标和我们的二维码呀什么都在融合，就是希望能够把它传播的更远一些、
0: 嗯、对，所以
1: 完善，
0: 嗯，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持续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延安故事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宝塔山下的这个展馆，它里面应该陆续也会有，
1: 我们里面也有
2: 我们的作品，
0: 对，因为它相当于就是一个文创集合店了啊，大家去可以选购、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的介绍，那稍后呢将迎来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来听两位老师董老师和康老师他们的非遗传承之路啊。好，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立了这么多的合作社呀，或者是这个手工艺协会呀，所以也是在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督促吧，督促着前进，希望能够就是一方面是把这个老的文化去传承下去，做好一个知识的传承，一个技能的传承。我们去年有做了七期的，然后今年有做了现在连进驻到单位的吧，我们现在今年有做了大概有五六期，然后现在的培训人次应该达到1000多人次了。
1: 嗯，那相当可观了。
0: 对，
1: 嗯，
0: 我们合作社的成员的话现在是有40多人，就是相当成熟的一个手工链。
1: 对，
0: 也希望就是除了传承以外，也希望能够带动一些妇女在家就能够就业。
1: 对，这个很好。嗯，
2: 而且我们短短的去年10月份成立了之后，我们的董老师带领着我们的刺绣，已经卖到了香港，还有我们的对，
1: 走上国际了，
2: 上海博物馆。
1: 嗯嗯嗯，也走到了我们的一线城市。
0: 对，
1: 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就是像是我们这基层的这种传承人，一点一点的去传播下去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们的民间传统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最后吧，我觉得两位送给我们喜爱民间手工艺的朋友们一句寄语吧，简单一句话就可以。
0: 就是一针一线都是生活吧。
1: 对，
0: 踏踏实实。
1: 嗯，康老师呢？
2: 祝大家生活美满。就像我们今年马年一样，马上添福，马上有钱。
1: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啊！今天听两位这个非遗传承人分享他们的创作故事，还有非遗坚守之路，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得到志丹刺绣独有的黄土风情。那么也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你一朵小红花，不见不散，拜拜。

0: 得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

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喽，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瑶。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的河滨路由南向北，从小南河路到王家沟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8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用度50米，环形2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购房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喽。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30度，多云，西北风二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及时的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啊。 OK， 那么今天呢嘿大学生来了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大学生一个月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那么大多数的父母啊，其实呢忽略掉了大学一些隐藏消费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真实的来共同的探讨一下啊。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大学生啊，父母到底每个月该有多少生活费啊，这一个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给少了怕小孩在大学过得太拮据，生活质量不高，给多了又担心孩子会大手大脚的花钱，担心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家庭来说，这更是一大难题啊。那么我们呢也根据一些同学们一些真实的这个切身经历啊，具体来分析一下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到底多少才合适呢。其中呢也包含到了同学们在大学里的一些隐形消费。那么这类消费呢可能家长往往意识不到，在给自己家孩子生活费的时候没有考虑进去，但是呢这些隐形消费却比想象当中要更花钱。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基本花费啊。那么大学生每个月的基本花费呢包括了以下这几点：早中晚的三餐，适量的水果牛奶，偶尔一两次的聚餐，一两件的衣服，一些小零食及饮料奶茶。牛奶呢个人认为是学生每天必备的啊，既健康又能补充许多人体需要的营养。以纯牛奶为例，一个月一箱，花费50元左右。早中晚三餐，早餐5元，中餐8到10元，晚餐8到10元，一个月合计750左右。那么水果呢，许多同学都有吃水果的习惯，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一个月呢可能80左右啊。偶尔的聚餐，按照一个月两次来算，一次50，需要花费100左右。衣服呢，一个月可能会想买一两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啊，200到300左右。那么小零食和饮料，基本没有哪个大学生可以抵挡零食的诱惑啊。或许呢是在某个饥饿的夜晚，或许是某次跑完步后，亦或许呢是在图书馆学习完回寝室的路上，都会产生吃零食的念头，花费呢80左右。那么总计啊大概是1200元。那么女生呢应该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个200元左右，毕竟呢女孩子需要买一些日常的护肤品和生理用品，对于女生呢其实家长在能力范围内啊真的是要富养，这样呢同学们就不用去羡慕别人了啊，也防止女孩因为钱走上不好的道路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隐藏消费，这类消费呢大多数家长和孩子都意识不到，所以呢很多家长也没有把这类消费计算在生活费当中，但是啊这些消费却是真的不低。可能莫名其妙间你就会发现这个月的生活费，哎，好像怎么突然不够了，心想之前明明算的都差不多的呀，归根结底就是把这些隐形消费给忽略了。那么到底都有哪些隐形消费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手机话费啊。那么大多数的同学们呢在上大学时都会有两张电话卡，一张呢是上大学前就用着的主卡，另一张呢是上大学后办理的校园卡。校园卡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让同学们连上校园里的 WiFi， 如果没有办理校园卡的话，可能在学校会遇到什么流量不够呀，电脑没有 WiFi 啊这些问题啊。那么两张电话卡的话费呢大约是需要60元左右，电费呢也是被很容易忽略 的一部分。寝室的电费是需要大家一起平摊的，冬天还算正常，一到夏天就需要开空调，这个电费啊也是不小的一笔花费。那么学校里的空调还比较耗电啊，你像有些同学呢，他们在所在学校开一晚上空调可能需要十度左右的电，充100块钱的电费也就够用10天左右，因此呢电费需要20到50元不等，包括呢洗澡时的热水费。大学洗澡时的热水呢有一些是需要花钱的，这一点可能很多家长们都不知道，而且呢就是不太便宜啊。你像有些学校嘛，他们的这个热水费还额外的贵，冬天呢是洗个澡需要2到3元，因此呢热水费得30元啊，所以呢这些隐藏的消费可能就得100-200块钱了。那么我们根据刚才算上的这些总花费啊，其实呢在女生在基础上再稍微多加一点，可能每个月女生最少得需要1600元，男生呢需要1200到1300啊，而这呢也仅仅是只是保证一个大学生一个月最基本的花费，仅仅是只能够把日子过下去。但是呢手头并不会特别的宽裕，很难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因此呢也是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点点啊，去作为一个可灵活使用的费用啊。所以呢其实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也真的不容易，需要花费很多金钱，那么对于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但我依旧觉得父母在能力范围内应该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生活费，更不应该常将穷和省这类的字儿挂在嘴边，因为这真的是会很影响孩子的性格，甚至呢会容易导致孩子产生自卑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啊。我也始终相信啊，就是很多孩子他都是很懂事的，会在绝大多数的程度上体谅父母的不易，不会大手大脚的花钱。那对于生活费这件事情，理想状态下应该是父母和孩子间的一个双向奔赴，父母心疼孩子读书的艰辛，孩子深知父母赚钱养家的不易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来共同的探讨一下，包括呢你每个月的生活费呢是多少啊，可以帮助我们其他同学来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该有多少钱啊。那么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么这一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60米环形17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径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其实呢关于大学生的生活费啊，我们呢之前也跟大家一起去探讨到了，那么也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那么主要呢还是受在我们所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消费水平、学校的位置，包括个人消费习惯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刚才呢也跟大家去细分了一下啊，其实呢基本上就咱们的基础性，然后呢就是女生的话1500到1600，男生的话1200到1300，就是也仅仅够一个温饱性啊，就 OK 了。那么比如说到了这个2500左右的话，其实呢还是比较适合消费水平中等或城市中心区域的一些学生，在满足食堂三餐的基础上，能够覆盖日常的水果零食、适量的校外聚餐、基础的娱乐，比如说看电影呀、部分的衣物购置以及日常的杂费、水电交通话费，日常生活相对宽裕啊，能够较好的平衡学习与生活的一个需求。那么适用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再得高一点的啊，比如说3000左右的话得一线城市了，比如说北上广深高消费的一些城市，或者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对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同学们啊。那么除了基本开销外呢，能够轻松覆盖频繁的校外餐饮、品牌服饰、电子产品的更新，包括呢短途旅行以及丰富的娱乐消费，基本无有没有这个经济压力啊。所以呢还有一些这个地域上的一些差异啊。其实呢咱们延安市本地消费水平啊就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但是呢食堂以及日常的基础开销也相对比较可控啊。我们还是建议同学们与家庭根据这个实际的经济情况去坦诚沟通，制定合理的预算，并且呢养成记账的习惯。你看有一些同学特别的仔细，但是有一些同学就是不太会理财啊。你像我就不太会理财，就是不太会记得自己每一笔钱花到了什么样的地方啊，就是可能就是日常消费啊，就是还是比较大手大脚的啊，就是父母老说的这个太不仔细了之类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平衡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消费习惯啊。 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咯。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3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圣地路有动向，系从 G210 到延大路拥堵926米，环形47米，七里铺大街北向南拥堵108米，环形34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 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

下关于大学生们的生活费啊。那么其实呢，对于这个生活费这件事情啊，理想状态下呢，也应该是父母和孩子间的双向奔赴啊。那么父母心疼孩子读书的艰辛，孩子甚至父母赚钱养家的不易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共勉。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来参与互动了啊，然后呢有位叫做小强的听友，他说了准备去给重庆读大学的女儿2000块钱，叮嘱万一不够给爸妈说不准以任何的方式去借贷啊，因为其实呢现在校园贷还特别的多啊。还有呢有位叫做李布的同学们收到了啊，我之前呢在上大学每个月只有1000块钱，每个月呢也要握紧钱包，大学过了3年了，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啊。然后呢还有同学说了，我觉得吃饭有点少了，即使是食堂真的够吗？我家孩子呢这个高中午餐吃的喝的15-16到27-8很正常，女孩子饭量不大，有的时候一餐刷4次，看到好吃的或者没尝过的就要试试。吃饭这件事呢不应该限制，对孩子的要求就是不浪费就可以，买了就要吃完，不能因为不好吃就直接给扔掉，这样算的话每个月生活费起码要给2000，买衣服还不算在内啊。然后呢可能衣服100块钱的这个预算啊也不太够，也是确实也是这样子的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到，说是准备给孩子3000到3500左右，让孩子自己控制2月，然后告诉我以后一个月给多少。其实我觉得，哎，这个很好啊，就是说让孩子自身去体验，看看到底要花多少。毕竟自己尝试之后才知道大概的一个花销情况啊。包括呢，也有家长说到了，我家女儿马上上大一了，原本打算1个月1500的，听你这么分析，可能得再加500了。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真的是要给多一点的啊，就是2000左右真的挺好的，1500可能真的不是太宽裕，毕竟女孩子长大了都会打扮打扮自己，而且呢女生比男生呢也需要额外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就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呢，我妈也是给我就是限制嘛，就说哎你一个月就是2000块钱啊就 OK 了。但是呢其实我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觉得2000块钱还不够啊，就是可能因为我这个人的这个理财观念也不怎么好，就是可能偶尔就会花的比较超支了啊，就会觉得说哎就是化妆品也想买一买，衣服也想买一买啊，反正就是一些额外的开销会比较多。然后呢就跟同学们出去聚餐呀之类的啊，包括呢其实自己偶尔还会有一些比较别的喜欢的一些东西啊，就想要去买。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妈妈可能会限制，但是爸爸不太限制啊，就是他总是会提前的把生活费打到你的卡里，而且还会额外的多给啊。所以呢我那会儿在上大学的时候还会觉得说哎呀大学真的是我过得最好的日子了，又有时间又有钱啊，就是无比开心。所以的话呢其实给多给少啊，就不是看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读书啊，我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子了。所以就是希望呢家长和小同学们之间啊就是可以好好的去沟通一下啊，当然了也是得限制一下，不然的话就会养成这个比较大手大脚的习惯了啊。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宝塔侠，然后呢发回了我们的这个在今天中午12:26依然是气象台发布的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内呢下属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以上，并且伴有雷电，局地的短时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达10毫米以上。宝塔区、安塞区、黄陵县、洛川县、富县、甘泉县、吴起县、芝丹县、子城市，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满阳。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72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径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的。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生活费啊，可以合理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费啊，到底给多少才够花呢？也是同学们比较期待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校园生活啊。其实呢，我觉得在吃这件事情上，大学生其实也有这个不将就的决心。毕竟呢，委屈谁不能委屈了自己，亏待谁也不能亏待了胃啊。那么在一声声胡闹和不小心当中，大学生含泪幸福了一顿又一顿啊。甚至呢，在看到体重的时候，仅存的良心又开始隐隐作痛。因为运动前呢，来一顿烧烤，吃饱了才有力气撸铁，运动后呢再来一顿麻辣烫，这么辛苦总得奖励一下。经常有人调侃啊，生活费1500能活，2000不够花。这也是因为在大学里除了日常吃喝还有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刚才呢跟大家提到的看电影呀、聚餐呀、旅游呀、参加音乐节呀、演唱会呀，包括呢唱 K 呀、剧本杀呀、轰趴呀、密室逃脱、棋牌室、送礼，其他反正等等等等，一切都是开销啊。所以呢，其实每个月到底多少生活费够花也一直都是个谜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包括呢其实跟我们所在城市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生活费呢也是需要根据当地物价所决定的，包括呢学校的位置，市中心娱乐区较多，消费也会更高。你知道我们学校啊，之前呢就是在西安嘛，在南二环，一出门就是商场，一出门就是离这个小寨和钟楼特别的近啊。所以的话呢，其实真的是能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呢，你看有一些学校啊，你比如说像白鹿原上面的学校，郊区啊，这个开发区可能没有太多娱乐的去处，消费水平哎直接给降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所学的专业，比如说艺术、传媒等专业，可能需要购置一些专业的器材和上课的工具。那么法律、会计、英语啊，需要购买更多的考试教材，这些呢都是需要列入考虑的一个费用啊。再一个呢，就是回家的次数和距离，比如说五一啊、国庆啊一些节假日，离家近的小伙伴们回家次数可能更多，而离家较远的小伙伴们则需要考虑额外的这个回家路费支出，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交娱乐啊，聚餐、团建、旅行，大学里少不了的这个必要的娱乐活动，更丰厚的经济支撑才能过得更加自如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呢同学们可以给自己去制定一些省钱小妙招，制定我们每月的预算、学习记账，然后呢对消费陷阱 say no 啊。就是现在市面上的消费陷阱层出不穷，比如颜值至上、仪式感消费啊，还有呢就是什么真正爱自己，其实并非是靠挥霍无度超前消费实现，而是花在合适的地方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也一定要去合理的利用一些免费资源，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学生证啊，这个打折，对吧，都得去用起来。总而言之呢，其实我觉得省钱并不意味着降低生活质量，在各方面委屈自己，而是建立理性消费的心态，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柴米油盐有价，快乐无价，在有限的条件下，希望同学们的生活呢可以过得更加开心从容，才是开启幸福的秘诀。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 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推荐到的歌曲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本期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4啦，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
2: 付费
1: 乘
2: 车。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0: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1: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元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啊，目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我也是要提醒各位，如遇车流量大的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斗车不斗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来，这一时间呢，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了。1999年，宝马做了一个让业界哗然的决定，推出了第一代的宝马 X5。在当时车迷眼中啊，推出重心天生偏高的 SUV 简直是对蓝天白云标的背叛了。但是呢，接下来的近30年里， X5 用源源不断的订单证明了它的价值，它成为了宝马最赚钱、座位不可或缺的支柱。现在随着新世代车型的发布，宝马这款王冠产品又走到了一个有些相似的十字路口当中了。这一次宝马给 X5 换上了全新的设计，前几年在网上引发无数口水战的大鼻孔格栅在这一代车型上边迎来了终结。宝马带来了更加收敛、更加窄长的垂直双肾，整张前脸看起来更加的井然有序。

据，少了一些侵略性，却多了一些科技时代的冷峻感。啊，当然了，你像网络上的讨论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啊，每一次的迭代设计都少不了啊，都少不了成为话题的中心，那最后又成为了车迷口中的经典啊。新时代宝马 X5 对于这台车你喜不喜欢呢？啊，在网络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啊，说喜欢一见钟情的朋友占到了 24.58%， 不喜欢离经叛道的朋友占到了 56.9%， 没有什么感觉啊，占到了 19.33%。 那通过这一张说明什么？这一代的宝马 X5 依旧是啊具有争议感的车型。在大灯的位置啊，宝马嵌入了独特的双 X 的前大灯，所以这一辆车你一看第一眼你就知道它是一辆新时代车型。这个灯组啊，它把远近光、日行灯、转向灯全部都集成在了一个模块当中，啊，它全部都集合在了一个模块当中。而且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啊，宝马还留下了一些自定义的空间，就是如果你觉得啊这两个大大的 X 有些过于的高调，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在车机里边关闭其中一段光源，你只留下一个简单的斜杠切口，是不是还蛮高级的，蛮有科技感？你可以自定义。来，我们再说车侧啊，这一代的 X5 它是顺应科技的趋势，它做了一些激进的减法。首先，传统的机械门把手是完全消失了。设计师呢，在车身的 B 柱和 C 柱，它安装了触控的小翼片。手指轻轻的按压，车门呢，它就会慢慢的弹开了。啊，虽然说这一代全系标配了电吸门，但是还可以花钱选装电动车门。你像作为一台中大型豪华 SUV， 它的受众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新的交互？当然了，这还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的。当然了啊，身处国内市场的我们大概率还能在新 X55 的身上享受到传统的门把手啊。为什么呢？因为新国标不允许它啊有做之前的这种啊。另外呢，从尺寸上来说啊，全新的 X5 它并没有变得更大，但是轴距呢却拉长了大概 6.1 厘米，那这几厘米的空间几乎是毫无保留的贡献给后排了。那过去饱受诟病的后排腿部空间呢，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另外呢，由于车高是有所增加的，新的 X5 的腰线呢也顺势被抬高了，所以整台车呢侧面看起来更有厚重，而且轮廓会更加的魁梧。再来说内饰啊，内饰的改动呢这是意料之中的。新世代车型的全景式预显示屏可以说是继续出现在了 X5 这台车型上面，用来呈现车速、导航、辅助驾驶等这些信息。仪表台的中间呢是一块 17.9 英寸的梯形中控屏啊，副驾驶的前方呢是 14.6 英寸的娱乐屏，这是一个选装配置啊。其实说实在的啊，它的这一台啊的全景式预显示屏其实是需要时间，你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啊。你看我第一次看到这块屏幕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应，因为毕竟你是头看前方，然后下边有块屏幕，你是会有一种恍惚感，就是我的眼神的这个聚焦啊，我聚焦到前方再切换下来，就是互相聚焦，我感觉聚焦的不是特别好啊。你所以说开的时间长了，你会有一种晕车的感觉。我第一次就是开一台车居然能把自己开到晕车啊，所以说这个是需要适应的啊，你是需要适应一下。另外啊，在全新宝马 X5 新世代里边啊，在它的这套内饰里边，你几乎是找不到物理按键。那所有的空调和座椅的功能，它都被收进屏幕里了，只有中控台保留了一台岩板材质的控制面板啊，用来放置电子刹车和前后风挡、储物这些刚需的这些开关啊。那既然新世代啊顶着这个名号，那动力系统自然是更迭了最。

受瞩目的重头戏了。宝马 X5 这一次推出了纯电的版本，新车的名字叫做 iX5 啊 ，iX5。那这一次所亮相的型号呢是 X560xDrive， 它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它能够爆发570匹马力和804牛米的峰值扭矩，零百加速 4.6 秒。在宝马的规划里边啊，这一款纯电车型将会替代目前在市面上声量有限的宝马 iX。那为了在电动时代里面继续去维持高端的定位，宝马在这台车上它用了第六代 eDrive 的电池技术。那那一块144度的大容量电池组，它改用了全新的圆柱电芯，能量密度呢比过去的方盒电芯是直接提升了 20%。 那总之呢，宝马的测试当中，这一台中大型 SUV 的续航里程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700公里。

来，再来说补能方面。补能方面，在800伏高压架构的加持下 ，IX5 的直流快充峰值功率就达到了460千瓦。那如果能在超快充装上充电，从10%到80%，也仅仅需要22分钟的时间。不过呢，宝马并没有把所有的筹码，它都压在纯电这一套一张牌上面。现在的全球汽车市场的需求出现了明显分化的背景下，第五代 X5 可以说是罕见的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它推出了5种完全不同的动力方案。那对于那些依然是钟情于内燃机的老用户，标志性的 3.0T 直列六缸的发动机得到了保留，纯燃油版本的 X5 40经过了重新的调教，最大功率提升到了394匹。另外插电混动版本 X5 的 50EX Drive 呢，则是把这台六缸发动机与一台194匹马力的电机结合在一起了，系统的综合功率输出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483匹。再配合上27度的电池组啊，这个27度的电池组大概能提供70公里的纯电续航啊，除了兼具日常通勤的经济性与长途出行的便利性之外啊，也就是说一天一充嘛啊，只能说是一天一充了。那这个版本如果放在国内的话，其实还有一点不够看啊。那在北美市场，宝马还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政策和能源结构，它会提供什么呢？燃油版本，以及与丰田联合研发的第三代氢燃料电池动力版本，甚至连燃油车时代的精神图腾 V8 发动机的 X5M 也已经明确的表态，在未来这台车会陆续推出啊 ，X5M 这台车会推出的。那上市的时间呢？最先落地的应该是10月份，啊，会在北美地区。X540XDrive 起售价格目前是定在了多少呢？73550美元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50多万。那备受瞩目的纯电车型 IX5 的 650XDrive 以及插电混动的 50EXDrive 则需要等到明年的第一季度才会到经销商手里边啊。那轻动力车型会在晚些时候推出啊，轻动力可能会到了2028年了。

0: 来分享一首歌，那这就是香烟与吻痕。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啊，昨天一直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华为的图灵底盘到底在解决什么。哎，今天他来了。昨天跟大家来分享到尊界 S800 Ground Designing 的一个典藏大观，这台车发布的时候啊，可以说鸿蒙智行在豪华感技术上这次推的最满的一次。然后呢，第二天呢就是鸿蒙智行的Teach Day， 就是华为图灵平台的一个技术专场。那这个专场发布会干嘛？它是用来详细的解释华为图灵底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想，作为一台车长接近 5.5 米、轴距接近 3.4 米的大型旗舰车，尊界 S800 的 Grand Designing 的典藏大观底盘要解决的是的矛盾，与它要比普通车型要更加的复杂。它要让后排的乘客要坐得稳，也要让驾驶者开起来不觉得笨重。它要在商务接待时足够的从容，也要在高速变道、湿滑路面、连续坑洼这些场景下保持安全可控啊。所以在 S800 典藏大观上，全新一代的图灵龙形平台，这应该就是图灵最好的解释了啊，一言蔽之，华为这一次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智能汽车的底盘正在从过去的这种机械调教走向今天的数字控制。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华为的图灵平台。华为的图灵平台可以说是为了底盘的四肢加上了会感知的眼睛和会思考的头脑。首先眼睛方面，全维感知、融合感知预测网络 ADS 感知信息、车辆的状态、驾驶的意图信息、云端数据信息、车身域信息，还有座舱域信息。头脑呢就要交给它的智能控制了，华为的数字底盘引擎啊、中央控制、河内通信，还有时空推理悬架网络，全维协同的一个控制模型。另外四肢你必须得高效的执行，对吧？悬架执行、驱动执行、制动执行、转向执行、车身执行、热管理执行、座舱执行和智驾执行，就是它的头脑、四肢和眼睛。你必须得算得快，你必须有低延迟，你必须还得把控得准。那在用户的体验方面，我们还得必须得首先好操作，更加的舒适啊，超级的安全。这是华为的图灵平台。那为什么底盘也需要计算呢？让传统的底盘的能力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什么硬件和调教。工程师呢通过调整悬架的结构、弹簧的刚度、减震器阻尼、轮胎规格、转向手感，它让一台车变得更加的舒适或者更加的运动。那这套算法至今为止它仍然是汽车工程的基本功。车轮压过减速带，悬架被冲击压缩，再由减震器控制回弹，车辆高速变道，车身先出现侧倾，再靠悬架和稳定系统抑制。那到了雨天起步，轮胎先出现打滑的迹象，系统再介入控制扭矩，这是之前出现的情况，就是先有倾向再有对策。那数字化底盘要做的是什么？那它是要把这条链路再往前提一步，不是说等路面冲击感传来之后你再去处理，而是提前咱先去识别路况，先去判断车辆的姿态变化，然后再提前算出驱动、制动、转向、悬架应该怎么协同。这是华为图灵做的。华为图灵平台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就是算得快、低延时和控得准。如何理解呢？马上要进入五分钟的广告调播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华为图灵平台啊，刚才说过了，他把目前他要做的这个过程，他概括为了三个关键词，就是算得快、低延时、控得准。如果用老中医的说法来讲，就是什么呢？治未病啊。就比如说湿地湿滑的地库起步的时候，车轮有没有先空转再被系统拉回来，高速变道时车身是晃一下再稳住呢，还是一开始就被稳稳的拖住，那过连续减速带的时候呢，车内的乘客呢是被一次性抛起来，还是车辆提前做好了缓冲，那这些都是数字底盘能不能算得快、传得快、控得准的结果。那这一次啊，道路预瞄 2.0 加上全主动悬架啊，识别的会更加的精准啊，它会从高度信息升级为立体信息，像识别距离、宽度、高度啊，而且它的这个策略会更加的灵活啊，深坑抬起，浅坑下探，控制的会更加的精准，动力控制、防打滑、防横摆算法又升级，舒适性是直接可以提升80%的。再来说算得快，让数据别堵车。智能底盘首先要处理的是大量的数据，对吧？车辆行驶的时候，系统需要同时去读取啊轮速、横摆角的速度、纵向加速度、横向加速度、转向角、路面坡度、附着系数、驾驶员意图、雨量、云端天气、前方道路形态等这些信息。那么这些数据它并不是简单的收起来就行了，它是要在毫秒的时间内完成筛选、判断和计算。那华为的图灵平台，它解决算得快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提高数据的读写。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车端计算理解成一个仓库系统。像传统的方式下，很多的数据都是需要啊到总仓库里边反复的读取。第一，这样做法任务一多，特别容易堵车。所以呢，华为采用的是三级缓存，就相当于在计算单元旁边，它设置了不同层级的小仓库。那小任务用进驻的小仓库，多个任务共享的中型仓库，还有更大范围的数据在通过全局缓存协同。那数据每次它都不需要绕弯路、绕远路，那计算的效率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还有第二个办法，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是提前筛选掉无效的数据。车辆行驶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低价值数据，就比如说点云里的空白区域，稳定巡航时没有明显的变化状态，平直道路上的重复信息，那如果系统先把它们先读出来算一遍再判断没用，就会很浪费算力。华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通过硬件级别的临值过滤，在计算前就把空包裹剔除出去，把资源留给真正能够影响到车身姿态和安全的数据。第三个办法是并行计算，就是不同底盘任务对于计算精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识别目标、轨迹判断、附着系数评估、车身姿态的控制，还有各自数据类的精度需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所有的任务

0: 够的啊，足够的去理解当下，并且计算当下怎么办。再来说第一延时啊，算出来只是第一步，指令还要快速的传到执行器。那在传统分布的架构里面，智驾、动力、底盘、车身这些信号可能都在一条总线上面传输。那普通的状态下，这并不一定会造成明显的问题，但是遇到了低附着路面、打滑、紧急避让、爆胎、控车这类啊这类高优先场景的时候，那关键的指令它就不能和普通的数据一起排队了。华为图灵平台的思路呢，就是为底盘控制建立起更高级的通信链路，可以把它理解成城市道路里的应急车道。那主路拥堵的时候，你像我们的一些特殊车辆，它必须优先通行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走应急车道。那底盘系统里边扭矩的这种聚众分配啊，还有呢制动的协调，还有呢悬架的抬升、防滑控制，就是这类需要优先通行的指令。那除了通信要快，控制链路也得短。就以打滑的场景为例吧，传统的方案可能需要多个控制区依次去参与，轮端传感器发现异常了， ESP 判断是否打滑， VCU 重新啊请求扭矩的分配，再有电机控制器执行。发现吗？非常复杂，链路越长，仲裁越多，时延就越难压低。所以图灵底盘它强调的是什么？控制上亿和近端底盘，就是部分监测与执行的算法是可以部署在靠近轮端的位置，那识别到侧滑后快速的完成扭矩的重新分配啊，而且相关场景下系统是可以做到2毫秒级别的扭矩重新分配，并且通过啊每秒100次的快速计算来实时的应对左右啊附着力较大的一些啊差异的一些路面，可以非常很好的应对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说这个华为图灵龙形平台啊，它和华为的图灵平台，它可以说是它的一个进化版。那华为的图灵平台啊，权威感知、智能控制、高效执行，这易操作、更舒适、超安全。但是华为图灵龙形平台它要干什么呢？它做的是权威感知加智能控制，再加高效执行，控的要更快。之后呢是全主动悬架、线控转向、线控制动啊，这是它为了高效执行所搭载的一些硬件。那目标呢，极致的操控、极致的舒适和极致的安全，这就是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区别，一个是一个衍生版本。那刚才说到的图灵龙形平台，它的这些能力啊，这类能力在日常的平直道路上，你去感觉你可能不太能够强烈的感觉出来，但是你像到了一些极端的一些环境啊，比如说是雨天、环氧地皮、湿滑的坡道、路冰雪的路面，还有积水泥泞的路面，这种差异感就会被放大开了。因为好的底盘控制，它不是等车辆明显滑起来后你再救回来，这是之前的做法，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在轮胎刚接近失控边缘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启了降低风险的措施。如果说算力和通信解决的是速度，那么控制模型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协同。传统底盘更像是一个多个部门各管一摊啊，驱动管动力，制动管刹车，转向管方向，悬架管姿态，每个系统它都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但在遇到复杂工况的时候呢，真正重要的是它们能不能一起工作。就比如高速入弯的时候，如果说前轮同时承担太多的驱动力和转向力，那就很容易推头了。那么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把一部分的扭矩向后轴转移，让前轮更加专注于转向。那么出弯的时候，如果后轮的压力过大，又需要把扭矩重新的向前轴分配，让车尾更加的稳定。再比如说啊，防晕车吧，很多人坐电车特别容易不舒服，对吧？并不是因为说加速快啊，还是因为动力输出、制动回收、车身的俯仰，还有转向的高频摆动，这些因素它叠加在一起，所以给你造成了晕车感。那如果单独把动力调柔，你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那如果说驱动、制动、转向、悬架同时协同，减少急加速，减少急刹车，转弯呢和颠簸中的这个多余的晃动啊去掉，那这个体感会更加的平顺。所以华为图灵平台的核心也是，就是通过数字底盘、引擎系统统一的去调动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等多个域。它的本质可以理解为权威感知和智能控制，先用 ADS 感知信息、车辆状态信息、驾驶意图信息、云端信息、车身域信息、座舱域信息建立，然后开始综合判断，然后再通过这种时空推理啊、悬架和权威协同控制模型，再决定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也是数字底盘和传统底盘之间的一个差异了。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把悬架调成啊调软或调硬，而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动态的这种平衡操控，舒适和安全性如何做到最好。尊界 S800 典藏大关上边的全主动悬架就是这种思路的一个放大版本啊。变道和转弯的时候，系统呢就可以主动给外侧的悬架加力，对于内侧的悬架调整支撑，然后抑制车身的侧倾。制动和加速的时候呢，通过前后悬架的主动配力减少点头或者抬头，在过坑洼路面的时候再结合道路预瞄和悬架主动控制，让车辆尽量保持一个平稳状态，再加上后轮的主动转向，一台大型旗舰轿车也可以缩短转弯半径，减小地库、酒店门前窄路掉头的尺寸压力。这对于用户来说
这比单纯记住几颗参数更有意义。而且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尊 GS800 典藏大关上图灵龙行平台，也就是图灵平台里的一个 Ultra 的版本啊。当然了，当前我们去讨论数字底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一个误解，就是既然软件和算法越来越重要了，那么硬件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关键了？这个答案呀恰好相反，软件定义底盘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硬件足够可控，接口足够开放，执行器响应足够快。没有高效执行器，再好的算法呢也只能停留在计算结果里。没有统一协议和标准化接口，各个部件依然它还是会各自为战的。而且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主动控制也很难真正的释放价值。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边，智能汽车讨论重点更多的是放在座舱和辅助驾驶上面。座舱解决人与车的交互，辅助驾驶解决什么呢？车与外部环境的感知与决策。但车最终还是要通过轮胎、悬架、制动和转向啊，来与真实的世界发生关系的啊。所以这一次华为的图灵龙形底盘，它要解决什么事儿？图灵要解决什么事儿？它是把舒适和更舒适做了一个拆分，而更舒适方面会更加的拟人，更加的智能化，更加的有舒适感。所以这一次的 S800 的啊典藏大关版本真的是武装到牙齿。OK， 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越国人护理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是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草原路由西向东，从草原大道到 G210 缓行294米。那么途经到这个路段呢，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4: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档。今天呢，继续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要陪伴大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有一种歌，其实你第一次听到就再也没有办法忘记了，而它也一定会被发现，被更多的人所知。今天为大家都分享到的是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啊，但是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马上要来听到的是赵俊的《是你》。

14:24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啊，那么这首歌呢，也不知道是多少人曾经单曲循环过的歌曲啊，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恋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14:53了，那么伴随着最后一首歌的寂寞烟火，我们今天的来电版音乐导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啊！那稍后要为大家带来的，
1: 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光的爱上原来
0: 是遇见你真好，那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咯。

0: 快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5: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继续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当然我们市区内的突发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各位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间段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本好书啊。第一本呢，就是来自王桂祥和沈阳的《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啊。这本书呢，也是中国建筑史中最重要的一页。从1932年的春天，梁思成他们营造了学社的这样的同仁，第一次踏入到了蓟县啊，独乐寺这一座千年的辽代建筑，历经调查了绘册。从此呢，营造学社的足迹也就踏遍了大江南北，一路从河北、山西、山东、江浙，一路行来，从北京的皇宫，然后从北朝的石窟到江南的园林，他们看遍了大江南北的古代建筑，也在营造学社这个会刊上啊，刊出了这个一篇篇这个考察的公告，让世人从古建的角度深入到中国文化的肌理。那么建筑它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我们所居住到的空间或者是景观，我觉得更是中国人的这个认知世界啊。所以建筑空间的设计还有建构与组合，也是体现出中国人对自身与天地事物的认知。多年前，营造学社的考察也正是在走上这一条古代先贤铺就的这个道路之上啊。那其实学术也正是随着这样的时代而不断的去进步，也不断的更新着我们的认知。

说譬如一座比较早期的建筑在后世不断重修中必然会替换众多构件，就像哲学中那个忒修斯之船的譬喻一样啊，当构件被替换过一轮之后，那么他们还是原本的那一座建筑吗？那么在古建的修缮当中，所谓修旧如旧是让这一座古建最接近它最初的样貌，而去掉后世增加的这个结构啊，所以呢还是为了呈现这个古建筑在历史当中的变迁而保留那些后世重修增加的构件。当我们被这些问题萦绕徘徊的时候，不妨重走一番当年营造学舍之路，因为我们的来路也常常会指引我们的去处啊。所以对古建筑比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本，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舍之路啊。接下来要推荐到的就是来自余秀华的新书了，《草尖上的母亲》。这本书呢是余秀华的这个随笔集，在这本书里边依然能够显露出她的真诚还有直率的面容，那其中的这个情浓郁热烈又深化了思的层面啊。几篇随笔也其实都是情和思的凝结，然后动人而且能够让人去醒思啊。说的话，那余秀华的这一个随笔集，它也是描写到了对个人生命经验的回顾还有思考，无论是自身的疾病还是点点滴滴从小到大的生活，以及父母和外婆，甚至窗外一只鸟的鸣叫，都是他的生命世界，也都启发了他的生命之思。那么就在这些最切近最熟悉的人事物当中，余秀华他敏锐地捕捉的对生命的这种感知和领悟啊。

中这个随笔集当中，草先生的母亲最动人的一篇，就是余秀华用一篇长随笔回忆了母亲的一生，以及母女之间深深的牵绊。母亲的生活和死亡无疑在女儿的生命中留下了磨之不去的烙印。她的母亲就是她有清晰的方向，然后就是把她和弟弟培养成人，尽可能给他们去提供好的好一点的生活环境。那这句话的内容朴素的，就像无数母亲活着好像是为了孩子，但是在农村的话，这种比较艰难的生存环境当中，母亲又需要为此付出多少辛劳、争吵、温柔或者是尖利。生活其实就像是一场繁难的戏剧啊，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到他的母亲死亡，一切的辛劳与恩怨消散如烟，然后他也意识到母亲的死亡是把你和这个世间最深的这个纽带剪开了。所以如果喜欢余秀华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草尖上的母亲啊。接下来在这个时间段要为大家分享到一首来自周深的《云裳羽衣曲》。

来自景龙的《把孤独当作晚餐》啊。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本书，名字叫做《夜》，那么作者呢是安妮·卡森。卡森其实在《夜》当中，他对卡图卢斯的诗歌有进行拆解啊，从中筛选出了一些拉丁的词汇，那么再让这一些词语的含义就好像标题囊括着一段故事还有情感。那么在《夜》这本书当中，我们最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就是最优秀的诗人如何让词语具有活力，如何用独立的词语去创造出一首完整的诗歌。那么在这一方面，《夜》是一本没有替代品的还有独特的诗歌作品啊。那当然这种由碎片组成的或者是包含完整人生体验的诗歌，也是将诗歌还原为最初的细胞结构，也是最能够让我们能看到诗感还有诗意的具体流淌过程的这种创作原点啊。所以呢，喜欢诗歌的朋友然后可以去入这首歌啦。还有另外一本书呢，是《无处遁形》啊，作者呢是劳里·普雷斯利。那么推荐理由就是在算力主导的数据化时代，我们对于隐私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个人信息保护或者是数据所有权和平台治理等等方面。那么《无处遁形》这本书也就是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重新去审视到隐私这个概念，并由此指出大众对隐私的认识存在着一种比较严重的误区。那隐私的核心不是保密，也不是掌握着这个对个人信息的一个控制权，而是拥有一种被遗忘的权利啊。那遗忘当然不是刻意隐藏，而是承认一种尚未被确定仍然保留着可能性的存在空间。所以当代社会技术的进步彻底颠覆了一切，那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信息都有可能会被记录在案。那么当一切都不再被遗忘，隐私就无从谈起。那可以说这本书的讨论也向读者抛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啊，在一个试图记录和解释一切的时代，人类是否仍然拥有这种改变自己和重新开始的理由。也是一本好书啊，那对这种类型的书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那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

0: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5:31了，来自张碧晨的这首《龙》再次送给大家啊！目前呢，百度地图也是告知我们，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要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是一首希拉的《到时说爱我》。

来自希腊的道时说爱我啊，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5点到16点的遇见你真好。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一本新书，来自李子欣的出潮入海。那对于李子欣来说，他是闽南语系的，这种潮州话很长时间都是他无法与外界去分享的秘密啊。那么和潮州老城的记忆一样，只有在多年以后换一件新的衣服回望的时候，才愈发觉得亲切。那么他在19岁那年离开潮州，又在44岁那一年尝试用英文写出潮州。那如果说写作他是这个一种文字上面的身份寻找，那么用另外一种语言创作就好像获得了新的身份。所以李子欣觉得他在用英文写潮汕的时候，反而有一种把潮州放回整个世界的叙事的这种感觉，然后把自己扔在陌生语言的海洋当中，也是属于他这一代潮州人的下南洋了。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是杨宇坤的《为父则刚》。那么这本书呢，也是从父亲的视角下写出来的这个育儿纪实啊。那么作者的这种经历的分享，也是当下对育儿环境的一次照见。当一位父亲真正进入带娃的一线，我们反而更加清晰地看到整个社会对育儿责任分配的这种刻板印象依然特别的深重。从公共场所的母婴室的设置，到各类育儿 APP 的命名，然后整个社会默认的育儿主体仍然是母亲。所以现实这个操作当中的困难，从来不是什么育儿知识和能力，而是在周遭无处不在对父亲的这种提醒，你本不应该在这里。那么现实的改变不仅是靠观念，而是我们的环境是否在给父亲去留到一个位置啊。也希望所有年轻的父亲都能够去阅读这一本《为父则刚》啊。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做到的这首《别怕变老》啊。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我曾经单曲循环过的一首歌曲。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实力太好，总说你正在衰老，害怕我会被怪。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 banana。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目前呢整体路面上没有特别堵的地方，所以呢非常棒哦，来为各位准备到了我个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啊，感觉就能让你横扫班位回血的 TOPS。 首先来听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的一首《22给各位》。

16:09，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啊。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几首歌曲呢，都会是一些横扫班位的歌曲，就是听起来让你会觉得很舒服。OK 啊，那么今天我们。

的话题是，我问你大家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有没有很担心的事情？就是觉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对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小时候特别担心这个写不完作业，考不好试。长大之后特别害怕领导的来电或者在群里艾特你。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啊，你担心的都是你能搞定的，你看啊，你就不担心。你所有的恐惧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你担心汇报做不好啊，因为你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好啊。你担心跟人打交道会尴尬，因为你觉得你是有这个应付能力的。你担心未来会在某个选择当中出错，因为你觉得你有判断力啊。就因为你觉得本可以，才会害怕万一搞砸了呢。这是我们 Reggae，我们把手举起。这个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效应，叫做蝴蝶效应。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战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爸怎么
1: 了？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

6:21，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其实我们来说到的呢，就是这个恐惧。很多人说，哎呀，恐惧，我真的觉得害怕，其实它是一种感觉，有没有？仔细想一下，你担心的这些事儿啊，到底有几件真正的发生了？就是自己吓自己。在心理学当中啊，我们老担心一些事情，为他这个废寝忘食、害怕等等等等，这些呢都被称为灾难化思维。

大脑天然的倾向于把不确定的事情想象成最坏的结果。就比如说原始人，他看见草丛里晃动，哎，他担心就是有老虎，对不对？就会拔腿就跑，害怕。跑错了怎么办？跑错了无非就是白费点力气，可是跑对了那就不错了，对不对？如果真的有老虎，那跑的还是蛮积极的。所以呢，害怕这个本能啊，在几万年前就救过咱的命啊，但在今天呢，哎，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过时了。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汇报，你担心搞砸，你担心被领导批评，你担心哎呦别人怎么看我，这些危险检测呢，其实就是在检测你原始社会关系。在现在社会当中呢，它没有帮你避开任何的真正的危险啊。焦虑的本质呢，就是注意力资源被想象当中的威胁大量占用，导致心理能量没有办法流向真正你觉得或者更重要的事情。大概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你的脑袋它是一个 CPU， 它被后台无意义的一些程序，比如说害怕呀、焦虑的本质占满了。咱们前台真正需要处理的任务的时候呢，哎，需要一些任务，我们需要这个积极的处理的时候呢，哎，你的 CPU 卡住了。还有一点啊，我要告诉那些还小的孩子们啊，就是人生的容错率啊，大到超乎想象。

0: 人生的容错率其实蛮高的啊，就大家很多事情说我这件事如果搞砸之后啊，完蛋了，我这辈子可能就毁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以为一步就走完走错的人生哦，它根本不是一条直线，你可以拐弯，可以回头，甚至可以原地坐下来歇一会儿。你们有没有真正恐惧的事情呢？哎，把这些焦虑告诉娜娜，我们一起来帮你分析分析怎样面对它。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生五 G 智享全千兆。

0: 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 16:34，欢迎回来，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整体路面上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啊。难道今天是一个不堵的一天吗？哎，还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的是，人生的容错率其实要大很多，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初中生、高中生们，他们会觉得喜欢的东西很害怕犯错，导致自己很脆弱。

那些你当时觉得完了完了的时刻，回头看一下，只不过是人生路上的小颠簸啊。那么作为这个过来人啊，就算是有一些人生经历和阅历的人，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小朋友们啊，你们想象一下，我在一本书叫做《反脆弱》里看到一个特别颠覆性的观点，叫做有些事物呢是能从冲击波动和混乱中受益的。哎，你会在想什么呢？哎，想象一下，玻璃掉在地上它会碎，但是塑料杯不会，而皮球反而会弹得更高。就你现在可能会受到一些小小的挫折，你很担心很害怕，但是只要你经历过它们，你的人生的路可能会走得更好更顺利。你不是玻璃做的，你比想象的更坚毅。

0: 大家都懂啊，但是怎样克服恐惧呢？首先第一步，咱们不要把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啊提前预设，哎，咱就得提前焦虑了。所有的痛苦来源啊，都是对于过去的纠结和对未来的焦虑，而这唯一真实的只有当下。
1: 喜欢这节奏。
0: 比如说下周就要演讲了，你担心忘词儿，你因此废寝忘食睡不着，可是你此刻并没有在演讲啊，它要发生在下周，它还没发生，你就已经在焦虑了。包括如果要体检啊，就老担心会出现问题，此刻你的身体没有不舒服，你的担心和焦虑都是没有任何的用的。你在用还没有发生的未来在惩罚现在的自己啊，这不公平啊。还有啊，就是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只处理问题不预知痛苦，事儿来了咱解决，没来咱就别想啊。虽然这句话说的很容易，但是做到说实话是有一点点难，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去做，用行动验证念头，而不是用念头来吓自己。

个你会发现这个你想象中那些可怕的后果到最后都不会发生。我经常还在家里预练呢，就比如说哎呦，我今天如果遇到谁他说个什么话，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击。哎，每天在家里练啊，但是其实并没有发生，每个人都特别的 nice， 对不对？是些什么？ I'm busy， 你就把你害怕的事情写下来，咱列一个清单啊，一件一件咱们去验证一下你害怕什么。比如说好多人就是害怕主动跟别人说话，别人会冷落你。那你就跟好几个人说话，哎，总有一个人会搭理你。跟着我的 only， 一起啦啦。比如说你开会的时候呢提出想法会被否定啊，不要担心啊，咱下次会还提，看看大家到底什么态度。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已经出成绩了，很多小朋友呢考得不错啊，这个发挥超常了，也有的小朋友呢可能是种种原因啊导致成绩不是那么的理想，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完蛋了怎么办呢。前两天看了一个脱口秀啊，上面就说没有关系啊，你看那些中专大专的人，他们虽然提早毕业了，他们早早的闯入

很多人这个可能在成绩方面没有那么的突出，但是在其他地方天赋异禀。你要相信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跟着你的闪光点去做，你会走的前途一片光明啊。当你不用害怕的这个心态去面对一切，你就会发现恐惧真的就是一种感觉。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啊，小时候老感觉他学习特别不好，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小朋友真不是学习那块料。可是现在啊，人家也是这个在自己的行业里边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存在。而且呢，人生阅历、社会阅历都特别的丰富啊，我们都会有一些事情经常会请教他，哎，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当然了，也要提醒那些这个还没有高考的小朋友啊，学习虽然不是唯一一条路，但它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能让你变得强大，能让你跳脱世俗，可以跨越阶级的一个行为啊。该学习咱们就认真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我们再来把它做大做强。

所以啊，我们大胆去做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从小也是不怎么爱学习啊，哎，他就他爸爸就是卖烤肉的，他是跟着卖烤肉，现在烤肉做的特别好。我们跋涉激情，跟着我的 only。 所以呢，人生啊，真的是有很多的可能和不可能。不要刻意的用未来的恐惧来否定自己。当你用不怕事儿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啊，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恐惧只是一种感觉。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

0: 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见。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农历5月18。建党纪念日余热未尽，今日聚焦基层实干精神。千千万万基层工作者扎根农村社区一线，服务群众，化解难题，是连接民生与政策的桥梁。无论是乡村振兴、便民服务，还是防汛防暑值守，基层干部始终冲锋一线，倡导大家多理解基层工作，主动配合各项民生举措，携手共建和谐社区、和美乡村。愿平凡坚守皆有回响，人间温暖常在身边。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16:52，欢迎回来，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事事告诉我们啊，他现在行驶到了七友门口，两辆车辆发生了追尾，占用了一个车道。再次提醒各位，七友门口两辆车辆发生了追尾。那么七友具体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皇后洼路啊。再次提醒各位，快靠近烟洞沟这个路段。目前呢，宝塔区第七幼儿园门口发生了追尾。再次感谢我们的事事为你送上的是价值39.9块的驼奶食品。当然了，经常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也会有很棒的奖品哦。

利啊，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景区门票，哎，特别棒哦，就可以免费打卡我们的天下黄河第一湾喽。想要的朋友赶快来关注我们吧，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看见延安，就可以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到我们。

叫做才23。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首歌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分享了啊。如果大家喜欢听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 FM98.7， 明天呢继续在节目里来为各位分享。

0: 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帮助到各位这个还在迷茫路上的小朋友们，大家不要害怕，勇往直前。 OK 啊，那么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记得明天是周五哦，出量可能会大一点点，明天见，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心中一圈。
2: 来喽，
0: 我的
2: 跑哪儿去了都？你赶紧给我回来！
0: 来了来了，
2: 欢迎大家！这里
0: 大哥一早就来了
2: 啊！谢谢各位啊！这里是 FM 98.7沿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0: 是的，
2: 北京时间来到17:02了，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吧。来一起了解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啊，来刷新一下。
0: 昨天有个人就问我了，你们这是前天咋能知道这个路况的？
2: 哎，
0: 我就说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他说
2: 就我们有专业的合作的这个平台嘛。
0: 哎，我给他讲了，
2: 要不然怎么个专业呢？对吧？
0: 是啊，
2: 要不然怎么敢叫个交通音乐广播？
0: 对呀，
2: 对吧？
0: 专门管交通的吧？
2: 啊，不是管交通，
0: 管交通
2: 服务交通人民的，
0: 服务交通人民，
2: 辅助于交管部门啊，这个为咱们的和谐交通助力的，
0: 专门管交通信息的。
2: 不是管了，咱不管不了，谁也管不了啊，咱只能管了咱自己。
0: 我说这个管不是管理的管啊，
2: 那你是什么管？
0: 负责的，负责交通信息的
2: 啊，就是服务啊，精准一下啊，我们谁也管不了，我们只能管了我们自己啊。好。刚刚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有关于咱们这个专业技术平台是如何给我们提供技术保障的，就是我们跟百度地图合作，然后呢专门它是全国所有的交通广播进行点对点的一个合作啊，最精准的路况讯息提供给电台，然后电台的第一时间传播给我们的交通参与者
0: 啊，
2: 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大家看到的百度地图跟我们的百度地图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
2: 我们的更精准一些，
0: 交通信息比较多一点，
2: 对我们的这个信息呢更精准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当前杨家湾路段由西向东啊，它的拥堵距离是433米，就是我们可以精确到这个路段啊，精确到距离的这个米数啊，以及呢它可以给我们及时的提供哪些路段的进行一个路面的维修，这些信息都是可以提供到的。所以大家看到的自己下载到的这个版本是基础版本，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素人版本。那我们电台使用的是专业版本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吧？来，其他各条路段呢全部都是畅通。

0: 那大家放心来行驶
1: 啊！
0: 更多路面消息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
1: 是的，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沿交通音乐广播”，把汉字加关注。其实我们还有两种方式，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大家都可以
0: 同步直播。
1: 啊、
0: 对，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当然了，看直播的时候呢，你想你就没办法开车嘛啊，那基本上路况也报不了。
1: 哦，是的
0: 啊，除非你在你们家待着，然后望远镜望一下啊，你们家楼下堵了。
1: 你在车上坐着，你不开车你也可以啊，啊、哦，你也可以互动嘛，只要你不是司机就可以互动。
0: 对，突发的一些状况、啊，主要是路面上发生的一些情况，你们都可以跟我们反映，好不好？啊、
1: 那么，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嗯，啊、好吧，我们来点名感谢一下路况奖品赞助商啊。我们的爱心企业来自于咱们百慕森系统门窗为我们提供到的99元的精美的水杯，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1: 我今儿见海事了。
0: 健康甄选店为我们提供到的
1: 驼奶的食品
0: ，对，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1: 88元，
0: 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
1: 对，
0: 还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1: 四了一天送6张，所以你们需要洗车券就报路况。
0: 那同时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由我们的延安前空湾景区啊为我们提供到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
1: 有效期是1年。
0: 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的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 啊，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 啊，能够获取这样一张这个邀请函吧，
1: 对，
0: 邀请你来感受我们蛇形地貌的一个魅力，
1: 是，
0: 哎，
1: 好，
0: 嗯，好吧，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浪，
0: 大声浪，就没办法跟你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1: 你就是永远都是你有理，我跟你准备合的时候你没反应，我不准备跟你合了你又有理反应，
0: 哎，你让听众朋友们给我们评评理，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合过？
1: 上次我是大我们的，结果你不粘扯，我说好吧，大声拉花花，这个事儿还要跟我争来争去，天天要跟我争，
0: 我就想合一下嘛，
1: 你能来几次？你说你你还有什么狡诈的你
0: 好了好了，
1: 你看别人就说你都是假饼，你就好吧，
0: 这会儿不提了啊，来接着去，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浪花花啊，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抱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不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3: 开聊。

0: 一家人。
1: 哎呀，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2: 啊，
1: 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2: 就是
1: 家人们，你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规定动作啊，先转发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呢，再点一波小赞赞，
2: 嗯，
1: 对吧？这是免费的，好吧？
2: 嗯，
1: 再其次呢是友情的这个付出，可以上点牌面，好不好？三个规定动作缺一不可啊！啊，谢谢大家走进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画画，哎，我们是精彩组合。
2: 是的，彩文和赵金
1: 啊，欢迎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啊。
2: 嗯、
1: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就说不是说路况了吗？
2: 啊，
1: 说到这个路况的时候呢，我都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干的一件事儿。我的光荣的被聘为了延安市人民医院的这个航风监督员嘛。
2: 哎，可以。
1: 啊，航风监督员，今天下午呢去领证了，领了这个聘书证。
2: 啊，
1: 然后呢开了个会。
2: 啊，
1: 对吧？然后畅所欲言
2: 啊。
1: 我走的时候呢，我们那么多的十几个，这次呢总共
2: 监督
1: 聘了13个，
2: 嗯，
1: 哦，因为我一看都已经40了，我得赶紧回来上节目呢，要不然我又是招不定了，
2: 啊，
1: 然后我就走了。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那就是你这个对医院有什么觉得有什么？
1: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给我反应，
2: 对不合理的地方我就可以跟你说，
1: 可以给我反应啊，大家。

0: 呢？
1: 啥啊啥啊啥啊？你想说啥？
0: 中
1: 我今天刚聘上，你差不多一点。
0: 你看二哥的人，我昨天听了一个小姑娘，就是吐槽她的妈妈，她说，我妈说，一当着别人的面说，宝贝儿，你想吃啥，妈妈给你买。然后那个啥，
1: 然后人一走，
0: 不说是这还其次，然后再买的时候，我想吃辣条，能吃成个。妈妈，我想喝饮料，那个饮料对身体
1: 能喝成了，那是碳酸饮料，
0: 什么都吃不成。最后你知道吗？只有一样不该吃饺子。妈妈给你买包饺子回煮着吃，因为他妈爱吃饺子。
1: 哎，我怎么感觉这像高彩文同学？
0: 你上来。自己刚评上个，遭哥的反应了，就说他你有什么反应才说？他今儿刚评上，你遭反应了，有些反应的早了。你说这什么人？就是
1: 对我今刚评上，你差不多一点，你好歹过个24小时行不行？你给点面子啊，
0: 这不就回来聊吧？
1: 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先反应好不好？大家有什么事情先跟我反应啊？我觉得最好的有一点就是，我见到了市人民医院的这些领导班子之后，给我切身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0: 市人民医院挺好的
1: 啊，是，对，就是切身的一个感受是什么？这个领导班子年轻化，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团队的这种协作能力以及他们的业务能力，包括每一个人对这个。企业对他们医院的这种热爱程度啊，
0: 对
1: 专业精细化程度都是让我非常敬佩的。
0: 你能感受到了
1: 他为什么要举办这次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
0: 监督
1: 的这个，他也是想不断的让自己的这个医院能够更优。更优质，对吧？不断的去提升，
0: 风评更好。
1: 是的，然后医患关系更加的和谐，
0: 对
1: 吧？服务质量不断的去提升，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的初衷是非常好的。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上次我不是得了耳石症，我为啥对这个医院的印象好了？
1: 对，
0: 人家这个医生也热情，咱就是，不过这话说回来，人家可能以为咱们是987的，也对咱好啊。然后你知道吧？就。我因为这个耳石症可严重了，就当时就把人家个医生的指头，就人家扶我来了，就是因为我一下就给唬倒了，把人家两个指头
1: 就下意识的就
0: 吃走了。
1: 哦，
0: 人家没扶定我，
1: 你
0: 人家直接就两个指头去的走的时候，
1: 你都晕成那样了，你的功力还那么深厚。
0: 哎呦，我就折子就可内疚了，你知道吧？人家说没事，我说这个工伤了嘛，就在我说没事不怕的。说哟，他不在工作时间，他费好一辈子时候可疼了，十字连行着了。不是这两个指头就吃的，第二天就肿的明泡泡的。我说哟，这个咋就补偿你或者咋就不用没事儿。
1: 不是你对自己的这个力量就没有一个认知吗？
0: 是直接就活过去了，就是他不是似的看见你的，就是你耳石症，就是你不由你就以为你
1: 晕了，晕过去了，
0: 啥都不知道。
1: 这可能理解，能理解啊，
0: 就把人家就给指头给吃肿了。哎呦，我跟你说，换上某某医院的，那今儿就给你非把你骂一顿不可，或者吼你一顿不可。
1: 那也不是，现在这个
0: 有了，
1: 尤其是这个医生护士，他们不断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品质不断在提升。
0: 不，我见过。我见过，
1: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不，就
1: 在
0: 近
1: 两
0: 年。
1: 哎，
0: 你别叫，我跟你说，就有那么些医生呢，所以我就很感恩自己的这个医生。
1: 对，
0: 就有性格，
1: 所以
0: 脾气。
1: 所以我觉得，就看完这个会之后，我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就是当前人家的一些
0: 两个都来了，
1: 一些企业的这种理念什么的，服务的这种理念和资源的一个优化。就是很多我给他们只提了一个意见
0: 啊，
1: 我说你们的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的团队，这么好的医疗的这个资源，但是很多的这些，你比如说医科大呀什么的，这些非常好的一些这种教授，是吧？他们能下沉到医院来给大家义诊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宣传力度是不够的，因为没有做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像我们搞宣传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医院能惠民的这种政策能带到你们医院，你就想一下，你们宣传力度还得再加大，
0: 血赚不到味儿，
1: 对吧？真正的让大家能知道，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他们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我记不住啊，实在太专业了，就是可以治疗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一种介入的这种手术，
0: 哎呀，
1: 这种手术都可以下沉到他们医院去做这个介入了。你说这么好的，就是这么好的条件，医疗条件，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这个信息，我们都不知道。你说我们知道的话，我们身边能不去到医院里头就近有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去看吗？就近这么好的这个医疗资源是吧？所以这个的李小郎书记呢，当然说了一句话，说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很多的这些延安落地的这些所有的医院的这些一把手，他们的共同的一个职责就是希望医院的什么，就是外转医院留下来，外转的这些

0: 病人能够留下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治疗。
1: 就是说有一些病，我们希望我们能自己自这儿能解决，
0: 是是是是，
1: 不要让医院说治不了你转走，
0: 你转走了，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1: 对
0: 吧？无论是转到大的城市还是怎么样，
1: 大医院
0: 其实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完全能够达到，
1: 对对对，
0: 只是大家对他们不太了解，所以没事的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延安市人民医院的公众号
1: 啊，
0: 有很多非常棒的这种医疗的资源都下沉到他们这块儿去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就像咱们北三院也是这样子嘛，
0: 他们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啊？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资源等患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1: 太棒了。
0: 你知道今天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吗？就是在开会之前，开会之前十分钟，有一个五起的小姑娘，从六楼摔下来了，小学生六楼摔下来了，你知道吗？他们会第一时间，然后那边这个医院转院往市医院走的这个路途当中，就是给市医院这边联络，这边就是会提前患者提前20分钟。他们的急救车不是一直有一个群嘛，一直在汇报他们到哪了，到哪了，
1: 提前等着了是吧？
0: 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就是资源等患者是什么？他们会在，这个120车到达医院的前20分钟，所有相关的会诊的部门
1: 都
0: 全部到位，全部就位，就等患者。对，全部就等到位，
1: 就是提前。
0: 对，大家都知道，很多的病就是时间。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要赶时间。
1: 是的。
0: 那怎么能够赶上时间？怎么能够打通这个生命的最后一个通道？
1: 然后，那么这交警在疏通道路，
0: 是它
1: 更快了。
0: 对，所以我当时一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干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是一直在交通音乐广播，也是接到很多这种突发的状况。有很多线上的人，线上的这种病患，然后怕堵车，第一时间给交通广播打电话，说他们需要怎么样的一种救援，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咱们交警部门，
1: 交管部门，
0: 交管部门路上疏导，第一时间我们又联系医院，赶紧把这样的这个情况给道路给他打通，
1: 是
0: 绿色通道给他打通，所以我就在开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言，我说这个非常好，我们也可以联动起来，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
1: 是
0: 交通广播，
1: 对，
0: 那同时我还是公安局的警风警贸的一个监督员，我觉得这个的话，对于我们交通广播跟全市的这个交管部门来说，我们的这个合作的力度也是蛮大的啊，相互密切联系。
1: 我是顾问多，你是监督多，我是给人家当顾问的，这个是顾问，那个是个公益大使，你
0: 是
1: 动不动就监督人家，
0: 你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顾上了问一下，顾不上
1: 你少来，我都顾上了，我都忘着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要给大家。说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生命，就是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嘛，
1: 是
0: 赶时间，对吧？
1: 这个也得给他们点赞，
0: 真的要给他们点赞。我觉得也可以，如果在他们市医院实行开来之后呢，全市的这个医疗医院都可以去试行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我记得是有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他是一个政协委员。
1: 政协委员，开口刚说不说这个政协，
0: 他是一个政协委员，你知道吗？他提案的是大家都知道。但挂一天号，然后管三天，
1: 对，
0: 这是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因为我看那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是应该是
1: 前两天跟那个女孩还吃饭
0: 就是是药店的还是哪的一个？
1: 他是博爱医院的医生
0: 不是博爱医院的，他是里渠还是药店的一个医护人员。
1: 现在是到了博爱医院，那天专门忘了站到一起聊天了，介绍我，专门问了你在哪个医院？
0: 对，
1: 他说我在博爱医院，
0: 就是挂一天号管三天，是吧？就是所以我们的医疗这个服务包括我们的理念都在不断的去转变。今天呢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医院啊，以后不是说就有病才去医院了。
1: 对，
0: 我们医院的这个理念要转变成什么？
1: 还有个胃病，
0: 转变成是什么叫健康服务。
1: 对，就是
0: 医院以后就是健康服务了。
1: 谢谢，不怕。
0: 对，要提前去给你做这个健康建设，不是说你有病了才去医院，而是要提前就给你做一个健康的这个建设，让你就是未病先治，
1: 对，
0: 是吧？胃是未来的胃，明白了没？未来的胃，
1: 医院也有胃病科，
0: 这就是我们的大健康的一个着手点。
1: 对，上次
0: 我觉得真的特别棒。
1: 做嘉宾的姬大夫、姬主任就是那个胃病科，他是中医胃病科，给你号脉，知道你未来哪里不好。
0: 所以你看，真的是我觉得大家都在自己的各行各业上面努力。
1: 努力
0: 然后专业专注
1: 提升自己，
0: 对吧？用心的在做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延安会越来越好。
1: 对，
0: 越来越好。所以今天就是一开始就说了啰嗦这么多，我觉得这非常有必要给大家汇报一下。
1: 是的，来给大家送上，
0: 大家也能了解一下
1: 的歌曲。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一首歌吧。
1: 好消息不断。
0: 是我们听一首什么歌？
1: 歌吧，
0: 陕北民歌吗？你说一个歌手吧，我来搜他的名字好不好？
1: 我想不起来歌手。
0: 哎，
1: 王小妮。
0: 好吧， 小妮的歌吗？你也是有一段，哎，那个什么，刘建东的吧？我们好久没听他的歌了，是吧？建东的歌，好不好？
1: 可以。
0: 刘建东的歌。
1: 刘建东的歌很多。
0: 嗯，我们就听他的这个成名曲吧，《梦中的蓝花花》怎么样？
1: 好久没听了。
0: 没听了，没听了，来听一首啊。嗯。

0: 好嘞，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建东的这首成名曲啊，
1: 嗯、
0: 就是《梦中的兰花花》。
1: 是的，
0: 其实跟建东认识，哎呦我的妈呀，差不多大十几年了。
1: 嗯，
0: 跟他认识，
1: 是大几年，
0: 就是第一届的，
1: 对，我们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0: 就是第一届的这个由我们延安电视台举办的歌手大赛。
1: 嗯。
0: 啊，他那一届，他第一届获了一等奖，
1: 嗯，
0: 太棒了，真太。
1: 他唱的
0: 哎，第一届是第二届，我记不太清楚，应该是第一届，
1: 嗯
0: 嗯。
1: 那
0: 第一届
1: 正好我主持了，然后他唱歌了，我结果在那个咱们那个闪电，你记着，咱那粉丝是个交警，小姑娘，然后说彩荣姐姐，我就想跟刘建东照张相，哎呀，我说我给你把他叫过来。叫车，然后我说你建东你过来，哎，咋会儿建东的大姐哥说人家要给你照相了，不是哥要给你照相了，好的，结果我还真把哥的照相，你说这咋这么个人来的？
0: 对呀、啊，啊，
1: 我说是你粉丝要给你照相了，我过来照相了，把叫过来就让你照相来了，好吧，
0: 啊。

0: 吧，哎，还好，挺好的。
1: 是，而且呢，建东这两年啊，也是出了不少的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就唱家乡。
0: 他在一起跟凯乐音乐工作室。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歌手就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歌嘛，去传递家乡，
0: 是的，
1: 对吧？宣传家乡。嗯，这个很棒，
0: 传递正能量，
1: 来吧，
0: 好吧。
1: 稍后是广告时间啊，我们一会儿见啦，
0: 一会儿见，
2: 明白了。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5: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来喽，来喽！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1: 辣声辣话话。
0: 没错，我们是
1: 精彩组合。
0: 哎，咱们的
1: 赵金
0: 是的，那一长串不说了一下，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1: 斗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假的才貌双全的温柔的慈祥的善良的，无所不能的不是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这个无所不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是有点心虚。
1: 当然我说不知天高地厚加上就行了吧。就我们俩这个水平能整一百一台晚会三天四天，
0: 就是我们俩是
1: 都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俩说什么你们都不要介意啊，
1: 不要介意，
0: 不要介意，
1: 一切皆有可能。
0: 加起来也快100岁了，
1: 对啊，加起来真的90了，
0: 对对对啊，
1: 也你不要介意，不要
0: 不要介意，不要介意，不要害怕，为什么要害怕？咱们两个人
1: 骗人，因为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哎呀。啊，才貌双全，才貌双全，
0: 才貌双全，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我们就是
1: 还没
0: 让上
1: 了。你认识我呀？看见我开个玩儿，
0: 来，来吧，我们在这个整点啊，在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呢，先和大家共同了解最新路面通行情况，好吧？哎，来一起了解一下，杨村西路当前的压力比较大啊，是堵了963米，
1: 27分钟加重的。
0: 哎呀，是的，杨家湾路啊，杨家湾路尤其向东堵了561米，
1: 5分钟
0: 啊，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堵了606分钟9米，由东向北的方向啊，沿河东路当前是堵了867米，
1: 需要7分钟。
0: 其他各条路段畅通，
1: 还可以啊，都是1-2分钟就过去了，
0: 没错，
1: 不足挂齿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
1: 啊，我不认识你，你认识我，谢谢。
0: 好，欢迎大家。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和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当中来进行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来，我今天给大家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0: 是的，是的，什么有意思的话题？
1: 这个话题就是后半年啊，后半年。
0: 后半年咋的了？
1: 后半年的事儿啊。
0: 后半年，
1: 你不是你把我调出来呀？你把我撂出来，
0: 你就说后半年咋的了？
1: 啊，你就是你的后半年你准备咋接了？下半年你有什么期待了吗？对你自己？
0: 下半年有什么期待？
1: 就半年过去了，六月已经过去了，12个7月了。
0: 你的意思就是半年总结呗？
1: 什么半年总结？前半年你成绩你也不要总结，你就说后半年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期待了？如果上半年
0: 后半年。后半年我就希望假期能够多一点，
1: 你看啊，
0: 工资能够高一点。
1: 有句话叫，如果上半年混得不好，你千万不要灰心，因为7月建党，8月建军，10月建国，伟大的事业都是在下半年完成的。所以你不要急，下半年肯定能成功。那么你对成功有什么愿望了和欲望了？就这么个情况。
0: 加油。
1: 你加醋给你加油，你加酱油。所以哥们，你转眼过个半年了，半年你过得咋个吧？你干什么？过得蛮好了吧？
0: 还行吧。
1: 身体咋个吧？
0: 蹦着呢。
1: 心情咋个吧？
0: 美丽着呢。
1: 你最近有没有好消息啊？
0: 有，这不是刚聘了那个什么监督员吗？
1: 正好监督员个张帕姐张，你监督员一聘个，就是给你反映事情，还说等他，你刚你干的什么行？你等他过两天再你给他反映。还嫌反应的早了，
0: 不是我今天聘书刚拿到手，
1: 那你
0: 好歹我明天开始上岗行不行？
1: 今儿聘书，
0: 你别给我找事儿，
1: 此刻上岗，立刻上岗。把你这个人，后边点有点的要账的会更多的，8月15过年都要账的节律。哎呦啊。

0: 你不要给我们在这儿增加负能量。
1: 就短擦个，跟你说个，一听八月十五个，嗡的一声，跟你说好娃娃了哟。
0: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我们想象一些美好的这些事情啊。
1: 哎呦，能吃月饼，啊、月饼这里又胖了，算了。
0: 能吃月饼，啊，对，没错。
1: 不然还有三个月，让后我让三个月得吧。
0: 嗯，
1: 好吧，
0: 嗯。
1: 最近有好消息不？你有了啊？
0: 我有了。
1: 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0: 不是，我不是之前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事情给大家汇报过了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坐着高铁去延安，
1: 嗯、
0: 这个节目，
1: 哎、
0: 广播新闻直播节目，
1: 哎、
0: 进入到了啊，进军中国新闻奖了，嗯、
1: 中国新闻奖
0: 已经入围这个中国新闻奖了
1: 啊、
0: 这就看是一二三等奖是哪一个奖项了，
1: 啊、
0: 看厉害不、
1: 啊厉害？
0: 这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啊，从去年到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情了啊。广播中心甚至于咱们延时流媒体中心都是一件好事情，
1: 是的，真好、
0: 嗯、
1: 真棒、
0: 嗯
1: 所以2026年过半了，对于娃娃们这个月份是一个转折和毕业的季节，
0: 哎，
1: 大家迎来过往都更多的是离别，
0: 没错，
1: 告别学校，告别老师，告别同学，告别朋友，开启新的征程，
0: 是是是是是是，
1: 拐几百年谁不有个老规矩，正月不要长，明年见、你走开，谁大拐几就拐半年、
0: 嗯
1: 我跟你说，说起这个，我今天早上跟豆包去吵了一架，
0: 呀啊
1: 可麻烦了，就发现这个豆包，你咱俩你臭明白呀的你、
0: 哎、
1: 你就觉得跟不跟人吵架搁几气豆上
0: 的，哎铁大大哟，
1: 你咱俩跟这么说，
0: 文采高，你继续说、
1: 不是你看哦，我昨天那个不小心那赛，
0: 你现在就是这个吵架的这个级别，就是已经人都进不上你了是吧，要机器跟你来对吧，你准备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水准呢，
1: 我跟你说原因是什么，
0: 你要达到巅峰吗，
1: 昨天有人在说是他想了解我了，从豆包问来的时候豆包还知道我可多了高彩文，然后我一看咋就没有中曲协会员，我问豆包，我说豆包高彩文是中曲协会员吗，说目前没有官方认证，我偏不给那个会员证给他发上，豆包直接说这是假的，我一下惹脏了，
0: 豆包你太棒了，
1: 然后豆包就
0: 让你再嚣张，
1: 分析说是那个 logo 呀什么的不是拿的行证，他给我弄出来一个赛、就是可多年前以前那个证还是繁体字的证，
0: 嗯
1: 我找怎么找的，我把我的培训这些照片全弄出来，最后豆包给我道歉了，不是假的，又是哥就豆包就找他以何台借口跟我说你这个是吹了，绝对是真的不是假的，我那你为什么说假的，你吓到我了，他说哦不好意思我吓到你了，只是因为那个我以为是全国的，这个是当时的是那个号码是什么8266，人家应该是所有长号，那个长号就给我解释李和彩，然后气得我一早上哎，我跟你说，我几个说个都起码要学了一回，练了一回，哥好不容易弄上，你哥说个是个假的，
0: 不是你大早上你没事干，找人豆瓣印证这事儿干嘛？
1: 不是哥，
0: 你自己真假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1: 不是
0: 你为什么非得让豆包给你去证实一下呢？你的心态是如何去出发的？我想问一下。真有意思，还写自找的、
1: 你还说了就大事发生麻烦
0: 自找的、
1: 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准备做钻戒了，你看、人生不会一直辉煌，也不会一直完蛋，是不是、人生变数很多，但是也有很大的容错率啊。准备好一切开始下一季的旅程，是不是？
0: 没错，
1: 七月份这是第三季度，这又是后半年下半年，
0: 对，
1: 好活就好活这三月份，我不一般不该冬天，我完后不该那个冬天冻得穿的猴摔不定，比他还是出行不方便，穿不穿出冷娃娃的，跟你说个就哎呀，然后就还又过年了，妈呦呦，迎来送往能把人穿死了，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说，最近的长假期要到国庆和中秋了，
0: 是的，
1: 酷暑的夏天吃吃瓜看看球好像也没有什么难搞的，
0: 没错，
1: 这三个月好活着了，然后呢其实可以
0: 再想想你下半年可以做点啥，
1: 当你把我想换成我要的时候就容易实现了，我要发财不是我想发财，你看你这眼神，你
0: 可以吗？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暗示，
1: 对，我要发财，
0: 我要成功，
1: 我要挣钱儿。你要升职吗？你来吧，
0: 我要当台长。现在没台长，这么一说啊，你们那个什么，悄悄讲啊。
1: 可以好着了，哎，我跟你说，不想当台长的主持人不是好演员。哥跟你说，
0: 昨天我们是咋说的来着？就是这样说的，
1: 是
0: 吧？如果上半年啊你混得不好，千万不要灰心
1: 啊。
0: 所以就继续，我送你俩字嘛，加油嘛，
1: 加油嘛啊。因为你看那个都是。

0: 都是那个啥的嘛，
1: 嗯，
0: 都是，
1: 所以有一句话你还可以听一听，就是能叫人实现愿望的七星珠子，除了七龙珠，还有双色球嘛。
0: 让你买彩票去了。
1: 这两天的这个体育彩票，你们也可以买一买嘛，试试是吧？看看手气。
0: 啊，
1: 有的人就是玩这个赌球，都赢了好多场了。
0: 所以要顺其自然，找到自己的路。
1: 没错，
0: 来了。
1: 好，一会儿见啦。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党纪念日余热未尽，今日聚焦基层实干精神。千千万万基层工作者扎根农村社区一线，服务群众，化解难题，是连接民生与政策的桥梁。无论是乡村振兴、便民服务，还是防汛防暑值守，基层干部始终冲锋一线，倡导大家多理解基层工作，主动配合各项民生举措，携手共建和谐社区、和美乡村。愿平凡坚守皆有回响，人间温暖常在身边。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
1: 曹文杰，曹文杰
2: 啊！
1: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3: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
3: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4: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见。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农历5月18。

0: 来喽！哎呀，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哎，我们高一老师说了，没有啊，我们马上就放假了，好活着呢。你看，老师就是这样，
1: 真好，
0: 是吧？老师就是这样。
1: 哎，我小侄女在我家，她说我的梦想就是当老师。
0: 当老师，啊，你看多好！
1: 我一没么打击。
0: 就是你这两个假期，嗯，就是勾引了多少孩子的梦想。
1: 我一没么打击她，我没有告诉她，你上学上班的时候你要批改作业，你要写背的，而且最重要你要管几十号娃娃。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着了，我说哎，好着好着，你可适合那个跟娃娃相处了，好着了。
0: 那你为什么说是打击人家呢？
1: 哦，反正我是当不了老师吧，哟哟。我每天那个裤腿啊，就衣裳就让抓的就搁水的，你不要穿晾衣裳。老师，老师，老师，然后一群娃娃围上抓你，然后你的孩永远都不得劲，一股就有无数个娃娃踩你了，你知道吧？就趟铁轱辘，你能想象来吧？就可轻了，都把你身上铺开了，你就看卢比克学校那个姿势，那就每天上演的症状，你知道吧？我就想求是求了，但是也受是受了，可跟你说，就当幼儿园老师，所有你当过老师，
0: 所以干任何事情都不容易
1: 啊。对
0: 对、
1: 啊，
0: 就没有容易的事儿。
1: 对呀、啊，那些手上不敢呼声都给你上来了。
0: 如果你一感觉到容易的话，那真的是我告诉你，啊、那就躺平了。
1: 你全回复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就给你抓着，你就滑不了了。你每天怎么水都滑不了了的，你的孩子就尝试踩这个白片片，各种脚印儿。
0: 不是怎么被你说的时候啊，就是可夸张了，知道吧？
1: 整人整是天天就怎么个嘛。
0: 谁告诉你的？你看哪一个幼儿园老师出来不那么的整夜？哪有像你说成那个样子的？
1: 人家出来就好来嘛，人家
0: 啊，你少来吧你！哪现在幼儿园会成那个样子呀？哎，你少
1: 真是，
0: 你少危言耸听，
1: 我
0: 你少吓唬人。哎、
1: 我二十几年前当过幼儿园，
0: 那是你
1: 啊？对啊，那个时候的
0: 那只能说你当不了，你干不了。
1: 但是可
0: 啊，那是你，
1: 很开心呀、
0: 啊。不是人家幼儿园老师，
1: 好了
0: 啊，你好了。
1: 你说了我们说啥来着？我们今天
0: 我们说下半年着呢。
1: 下半年啊，
0: 下半年
1: 啊，
0: 过
1: 了罗摩就实现我的愿望。可是你倒过来呀、啊，你努力呀、啊，这年头连鲤鱼都会画饼了。
0: 来，锦鲤，锦鲤，什么叫鲤鱼？
1: 鲤鱼就是鲤鱼。
0: 鲤鱼，
1: 锦鲤都画饼了。
0: 哎呀，好啊，好好好好，孩子们，你们放心吧啊，这个世界的这个容错率非常的高
1: 啊
0: 啊，就是大家也要记得啊，趁着还没死，哎，不是这话说的，
1: 多错几次也无所谓，反正我跟你说，我就想说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狗屁的一件事是咱们都会死，你肯定的。
0: 所以你成为理想中的大人了吗？
1: 啊，必须没有。
0: 好，就这样了啊，这个话题就过去了。这话题就这个过去了，过去了。
1: 送歌吧，这说不了那个。本来我今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不折人，这个人品不折人。这个苍天饶过谁是了？
0: 嗯，
1: 谁也没饶过。
0: 对，
1: 太过拼了。
0: 对对 对, 对。
1: 明天就说这个话题。
0: 就幸福都是奋斗出来，你必须得奋斗
1: 是了，来，我想你。
0: 建东的。
1: 我想你。
0: 好好。
1: 送上一首
0: 你想我，你想我。

0: 好听，
1: 好听，我想你啊，
0: 建东的声音好，而且唱的每首歌都是情歌，
1: 哎
0: 哎，是，
1: 而且他的声音很缠缠绵，就是连贯，连贯，
0: 哎，对了，就好听。
1: 就好、
0: 就好听就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很洋气啊！他的这个声音非常洋气。
1: 嗯，
0: 来吧，就在这首歌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四欢乐颂，
1: 大声浪浩浩，明儿见，
0: 明天见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最新路况。提醒各位，富士大道由北向东长征南路附近拥堵476米，这个路段可能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这个路段的拥堵状况可能也跟学校目前正在放学，会有一部分在路侧停车等待接孩子的车辆有关，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距，按序通行。基本上在咱们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这个路段，每天下午至少会有2名交警在指挥交通，也希望大家能够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和疏导。除了富士大道由北向东目前车流量稍大以外，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抚平好自己目前因为所在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而出现的急躁心理，我们和前车加大行车车距，确保行车安全。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欢迎大家通过订阅号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

0: 产。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39.9元的驼奶食品。最后来自大明宫1排 C 区4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除了刚刚为大家分享到的路况奖品以外，大家还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来自延川县前库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实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这一个小时直播节目不光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大家实时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看见延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对话框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那继续在整点，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见晴天，明天的温度15到30摄氏度。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4: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

0: 来了，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健。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今天听到丽姐喊出同样的口号，我内心的感触还是很深的，因为我们在彼此的共同陪伴之下，已经走过了很多个春夏秋冬。
1: 是的，
0: 2026已经又过了大半了。
1: 对，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0: 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时间，也希望我们每一次在分享过程当中传递给大家的力量也真正能够被大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嗯，
0: 那一如既往在每周周四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讲述他的成长经历，他的个人感触。那今天我们延安市女促会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呢？
1: 对，就是了解女促会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女促会呢是属于延安市社会科学界

0: 联合会主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那么同样属于社科联主管的这样的社会组织，我们也称为团体会员单位，也有不少。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呢，陆陆续续就邀请我们的团体会员单位做客欢乐颂。今天做客的呢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他是延安市腰鼓协会的创办人杨华，他本人深耕延安文旅13载， 参与了多项市级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创新探索红色文化与非遗融合发展新模式。他以古为媒，扎根乡土，全力传承安塞腰鼓非遗文脉，用青年力量讲好新时代延安黄土文化、红色文化故事。让我们有请 杨华老师。好，因为杨老师的这个特殊的工作属性啊，我们给今天的直播节目也定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希望在杨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共同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延安腰鼓的魅力。本身他就作为延安腰鼓协会的创办人啊，对于我们的陕北腰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我们有请杨华杨老师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高兴今天来到FM987的直播间， 和大家聊聊我扎根延安文旅一线的13年，聊聊我与黄土古舞、红色文化相伴的追梦之路。好，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你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其实我对于杨老师第一感受、第一印象就是小身板也有大能量啊，是的，很干练。看他的这个身形，然后再想到他为腰鼓所做出这么多的努力，对，
0: 就是觉得真的啊，让人大跌眼镜。
1: 而且还是就是感觉还是很佩服，因为延安腰鼓可以说也是我们延安本土的一张名片。
0: 对
1: 啊，也有人在这么专心的努力的为推广这样的一个文化产业而做出自己的贡献，发自内心的佩服。
0: 对，所以我们在开启今天的有关杨老师对于咱们陕北腰鼓 关于自己扎根延安文旅一线多年的相关感触分享之前，先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啊，您是安塞人吗？我是延安人。延安人，为什么会对腰鼓有这么深刻的情怀？我们也希望在今天分享的过程当中啊，让大家共同走进这样的一份故事。先和大家聊一聊前面提到的扎根延安文旅13年的时间，而且是在一线，
1: 是什么支撑着你一路的坚持？其实这个答案藏在延安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里，藏在咱们黄土高原豪迈鲜活的非遗文脉中。我身在延安，长在延安，自2013年毕业以后便一头扎进延安的文化产业中，文旅事业中，一晃已经是13个春秋。13年间我有幸全程参与 延安一些标志性的重大文旅项目，从前期的调研方案的策划到落地建设以及后期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激励着我长期钻研咱们延安的黄土文化、民俗文化。在这期间呢，我也不辞奔赴省内外参加各种文旅文化的专题培训，不断的积淀自身，拓宽自己的行业视野。对，
0: 感觉做的事儿真的
1: 非常的繁琐。我觉得他今天其实又打开了我们另外一扇窗啊，让我们对这个红色文化传承呀、文旅有了深刻的了解。对，不光要钻研文旅产业的政策，还要进行一些相关的文旅专题的培训，应该还会去到咱们很多的城市
0: 去推荐咱们的延安，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部分宣讲是吗？对，这什么城市推荐会啊之类的。
1: 那你对于你从事文旅行业这么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工作有什么样自己的认识呢？咱们文旅行业呢，也是讲究着守正创新。这些年呢，我始终探索文化家的融合新路径。 从2020年至2022年 在筹备延安的重大文化旅游项目的期间呢， 我以文化内核赋能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
0: 就是会考虑到很多咱们雅安当地本土的一些底蕴，把它更好的运用到大家目前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当下比较著名的一些街区啊、景点啊，让大家在踏入这片土地就可以通过一些地标标识感受到雅安历史的厚重。除了这一点认识应该我们还参加了很多其他的相关文旅的建设。有关文旅，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在建设方面我们的这个巧思那在文化方面呢？
1: 对，其实文旅项目呢，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场景阵地，它是要被更多人通过文化活动、文化宣传去见识到。在此期间呢，我曾经担任过宣传的负责人，在全年落地呢文旅项目宣传活动100多场，平均每3天就有一场文化活动与市民游客见面。活动呢基本上都是联动我们当地的政府院校搭建的这些政企共享平台，既为群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活，也扩大了雅安红色文旅对外的一个影响力。
0: 对，大概2-3天就有这样的一场文化活动的落地，这个工作量就相当大了。
2: 这个频率很高。
0: 是，你像我们987全年可能重大的活动就那么几场。
2: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前期大概1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始筹备。
2: 是的。
0: 然后前一周又要怎么紧锣密鼓的去宣传。他们2-3天一场活动背后配合的这些工作人员应该也有很多前面提到
2: 的
0: 不论是联动的政府部门还是院校机构。那一般来说像这种类似的文化活动，我们会采取哪些新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大家日常能够接触到的
1: 比如说我们有重大的文化类的活动，就比如说我们嵌入了秧歌、腰鼓这样子的非遗活动，同时我们还有餐饮的一些品鉴活动
0: 蘸蘸呀、煎饼啊。
2: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了解的少了
0: 对，
2: 应该深入的了解，真的是可以给我们的生活能丰富我们的生活。
0: 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大家从方方面面
2: 对
0: 更加全方位的沉浸式的了解雅安。
2: 对，而且是妙趣横生的感受生活之大美。
0: 对，可以说我们雅安当下所打造的任何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街区景区，这背后都离不开像杨老师这样的工作人员的巧思。
2: 对
0: 而且在每一场活动的落地，从前期的策划到落地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得去观察群众的反应嘛可能有一部分当下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样的形式，还得结合一些创新的方式让这些人更好的参与到我们的文化产业当中。
2: 但是我更多的好奇是，你说他这么忙，他怎么又成立了一个协会呢？
0: 又要成立腰鼓协会
2: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当中共同通过他的这个由文旅一线13年的工作，然后到雅安腰鼓协会创始人这样一个身份的叠加、身份的转变，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也发生了很多对于他产生重要改变的时刻。
2: 是的，
0: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分享带领大家共同的认识我觉得杨老师我看到第一眼首先感受就是很利落，
2: 是
0: 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年轻充满了活力，所以像你包括现在肯定也出现了一大批了比我们更年轻的在文旅产业这方面有更多自己思想的这些一线的工作者们的出现，你们对于当下的文旅宣传会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巧思？
1: 其实现在的话，区别于以往传统行业，更多的是一些线上的一些互动，搭建线上的互联网平台的矩阵、网络矩阵，让全国各地通过网络的声音，包括通过我们电台的声音，让雅安的红色文旅能够走出本地，走向更广大的群众视野，真正把咱们雅安的红色故事传播出去。
0: 对，可能大家在某些视频平台上刷到的官方账号背后就是

0: 官方账号，背后就是最地标的宝塔山下的一些文旅的宣传，让更多人通过打开我们的手机视频软件，第一时间了解到延安当下我们对于文旅产业所做出的一些努力。那从前面我们提到的做方案啊做活动啊，肯定你也有很多自己的感触，就像会长前面问到的，这个工作又繁琐又忙，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1: 13年深耕一线，其实更多的是我对延安这片土地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责任，是一种初心与使命。我们脚下踩的是黄土，心中装的是延安文脉，正是这份使命感也让我萌生了深刻深耕本土非遗、传承延安鼓舞文化的想法。
0: 对，你看这聊着聊着不就出来了，马上就要讲到了他为啥要成立咱们延安的腰鼓协会。
2: 对
0: 啊，成立一个协会，我觉得丽姐应该也是深有感触的啊。
2: 是的，
0: 这个背后需要做出的努力，需要跑的单位，你俩应该是相当有共鸣。
2: 是的，
0: 那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对于陕北的腰鼓，对于当下你所创办的延安腰鼓协会，我们在这个当初首先有了这样的想法，到当下我们落地，并且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你们的传播了解到延安腰鼓，了解到陕北腰鼓，我们都做了哪些的努力。
1: 我们延安呢素有中国鼓舞圣地的美誉，安塞腰鼓呢更是名扬全国的非遗文化瑰宝。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洛川别鼓、宜川胸鼓、黄龙裂鼓、黄陵台鼓、指丹扇鼓、宝塔木兰鼓等各种鼓又各具特色，蕴藏着陕北人的豪迈与坦荡，奋勇向前的一个精神气色。但是过去我们承载着各县区的这样子一个非遗传承的鼓类过于分散，然后缺少统一的一个建立咱们延安市腰鼓协会的一个初心和一个使命。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这件事情的？
1: 真正下决心筹备的是一个2022年，我们在通过延安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延安腰鼓协会应运而生。
0: 对，
1: 初期成立之时呢正值疫情时机，但我那时也便默默地下定决心，立足延安的民俗文化，挖掘腰鼓背后的历史内涵与精神价值，让传统文化守正创新，代代相传。
0: 对，前面提到了这些民间的腰鼓技艺，慢慢的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传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想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一部分民间老手艺人，因为找不到一些年轻的血脉的加入，
1: 对，
0: 苦于自己当下的精湛技艺得不到很好传承的一些困扰。所以看到有杨老师这样的人能够看到我们陕北的瑰宝，看到陕北文化对于我们传承方面，对于我们日后更好的发扬光大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内心还是会觉得非常欣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年轻血脉的加入，会给予咱们陕北腰鼓怎样的助力，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朋友们，此刻北京时间18:24，稍后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希望大家在广告回来以后持续留守和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会长李丽，以及延安腰鼓协会创办人杨华。希望今天通过杨老师的分享，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延安腰鼓的魅力。朋友们，过5分钟，一会儿见。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

0: 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1: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0: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不是豆腐的。
1: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2: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可
1: 后
2: 不
1: 来
2: 对
1: 呢，
2: 吧？
1: 爸爸
2: 你
1: 去
2: 看
1: 哪
2: 看
1: 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2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2: 来，爸教你骑车。
1: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3: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首先关注微友留言，有看到嘉乐在18:07提醒大家，杨家岭隧道堵车严重，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的时间，杨家岭隧道目前是什么样的通行状况？我们继续拜托给途经这里的伙伴们来帮我们刷新打探一下。感谢嘉乐，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朋友们，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广告回来以后，首先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回来啦，我是李丽。
0: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延安腰骨协会的创办人杨华，有请杨老师也来和大家再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腰骨协会杨华。
0: 欢迎杨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基本上前半段的时间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基于杨老师的本职工作，
1: 对
0: 啊，我们对于啊他在文旅行业自己的一些感思，自己的一些啊付出过程当中的收获。
1: 嗯，
0: 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将着重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他的爱好了。
1: 是的
0: 啊，有关他所成立的延安腰骨协会更多的相关内容。广告之前特别提到了我们的腰骨协会是在2022年的时候
2: 对
0: 正式注册登记的，那有了这样的年轻血脉的加入，有了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这应该叫正规军单位
1: 啊，
0: 组织
1: 哎，社会组织，
0: 对，
1: 公益性社会组织，
0: 对于咱们陕北民俗陕北腰骨注入了什么样的能量呢？
2: 我们呢主要是通过五大核心的发展路径，全方位推动咱们延安古物文化的传承发展。第一个呢是搭建互通交流的一个平台，汇聚我们全市的古物爱好者、非遗传承人、专业表演团队，定期组织咱们的技艺切磋节目研讨，打破我们行业的一个壁垒，凝聚传承合力。第二个是统筹整合全域的古物文化资源，联动我们的安塞腰骨、洛川变骨等10种陕北非遗特色协同发展，推动古物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旅游深入融合。第三呢是深耕我们的非遗的革新与传承，系统的整理我们传统的文骨、武骨、经典的打法与历史资料，结合我们新时代审美的创编，完成全新的一些表演节目的展示。同时呢，推动我们的腰骨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常态化的开展补给以及教学。第四呢，是拓宽全域传播渠道，举办市级古舞赛事、大型展演活动，打造专属延安腰骨的文化 IP， 让陕北古舞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国舞台。最后呢，我们也建立了分层次培育后备人才的这样机制，联动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建立古舞专业人才库，规范行业的发展，为非遗传承储备一些新生的力量。
0: 哇，太了不起了，从这五大核心的发展路径，为咱们的陕北腰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你像前面提到的这个交流互通的平台，就很好的把你在广告之前给大家讲到的各县不同的骨种给融合到了一起啊，我们打破了行业之间的壁垒啊。另外我们走进学校，从带动更多的小孩学习认识腰骨开始，我们让陕北腰骨有更好的传承。那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讲一讲，从22年注册登记到现在，我们大概都影响到了哪些学校，都开展了哪些的普及教学？
2: 基本上延安市的各大中小学 基本上是小学比较多一些，因为中学的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一些啊，小学然后有一些专业的课程，
0: 就是咱们的老师会进入到他们的学校。
2: 嗯，同时呢学校的部分老师他会对学生有一些课外活动，然后也会联络到我们给他进行定向的一个培训学习。
0: 对，为什么会特别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基本上去到很多的学校，包括我们电台有一些线下落地活动的时候，也会邀请到一部分学校的孩子在现场助阵开场节目。
1: 对，
0: 有一些学校他带来的节目就是腰鼓的表演。
1: 哦，事实上我们这些非遗的文化传承应该是从娃娃抓起。
0: 对，
1: 嗯，
0: 建立了这种后备人才的储备库之后啊，也可以让这些专业的人才、专业的老师更多更好的去带动这些新生力量啊。那自从咱们协会的项目落地以来，咱们都开展了哪些活动？
2: 对，协会落地运营以来，我们持续开展了各类的舞种的展演以及交流，联动了我们各县区鼓舞进行同台展示，然后也开发了一些腰鼓的非遗研学课程，接待全国各地来沿旅游的这些游客们共同体验黄土鼓舞文化。然后同时呢，然后让这片腰鼓，沿这片腰鼓更接替更接地气，然后融入我们群众的日常，同时呢也让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延安民俗文化的一个魅力。
0: 太好了，又走进了景区、又走进了学校，并且通过展演，通过前面你像专业的老师，可能彼此之间还会有一些技艺方面的切磋，会有一些相应的腰鼓的比赛赛事，通过方方面面的活动啊，我们让咱们这支腰鼓梯队变得更加的专业，并且能够影响带动更多的人。
1: 是的，真正做到了文化传承。
0: 是，我觉得他做的这件事也不亚于会长目前所运营的女促会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的齐全。
1: 是，而且他们这个学会还成立的时间要比我们女促会还要早。他是2022年。我们是2024年，
0: 对，
1: 所以说在很多经验方面还是需要深入的去交流一下。
0: 是，所以咱们今天才能够坐到一起。
1: 对，
0: 可能后期还确实可以存在一些彼此之间的联动啊。我们让更多热爱腰鼓文化的人也能够学习向上向善向美而生的成长的美好生命状态的。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

0: 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五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话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大家好，我是丽姐。
2: 大家好，我是杨华。
0: 哎呀，一个眼神就懂我的意思，真好。今天我们希望在杨老师的带领之下，带领各位沉浸式的感受延安腰鼓的魅力。因为杨老师本身是咱们延安市腰鼓协会的创办人，我们在直播节目广告之前特别给大家聊到了年轻力量在传承咱们陕北民俗过程当中，他们会注入什么样的能量。那杨老师在2022年成立了延安市腰鼓协会之后啊，这一群年轻人他们一共搭建了五大核心的发展路径啊，搭建交流互通的平台，汇聚腰鼓爱好者，打破行业壁垒，凝聚传承的合力，统筹整合全域的全域古文化的资源，深耕非遗革新的传承啊，另外拓宽全域的传播渠道啊，就像今天我觉得也是一种拓宽的方式啊。走进电台，我们依托这种讲述杨老师个人的工作经历、成长经历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更好的结合到自己的工作当中，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古文化啊。另外就是分层的培育后备人才，所以有了这么多的政策的落地，这么多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执行到的这些路径的衍生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咱们延安市腰鼓协会当下发展的越来越好。杨老师从2022年到2026年，看着延安腰鼓协会的发展，肯定也有很多自己的感触。
2: 对我而言呢，咱们腰鼓从来不是一门单纯的表演技艺，它更是陕北延安人坚韧不屈的黄土魂魄，传递着延安人勇往直前的精神血脉。作为创办者，我始终希望能用一方舞台，一阵鼓声，让更多的人读懂延安，爱上非遗。
0: 对，所以今天在直播节目的后半段聊到了他所创办的延安腰鼓协会，我觉得就很好的回答了会长前面所问的问题。本身文旅一线的工作，我们的这个工种这么繁杂，工作这么繁忙，为什么还会萌生要创办腰鼓协会的想法？因为它本身对于咱们延安本土的文化，因为它本身对于民俗的传承，好像与生俱来，因为它的职业就有一种
1: 是的
0: 深深的使命感，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结合自己的工作，再结合自己当下所算是爱好，也算是另外一份职业，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
1: 是的，
0: 你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2: 13年的文旅从业，3年的深耕古物的非遗，两份事业呢看似不同，其实内核却始终相同如一的，都是扎根咱们延安本土，以青年之力传承我们的红色文化，弘扬我们的非遗文脉。很多人觉得非遗文旅是祖辈的文化瑰宝，离我们很远，但我始终相信新青年新时代的人们更要扛起咱们延安本土文化传播的担子。这些年呢，我一边深耕咱们延安文旅的项目建设，搭建对外展示延安文化的窗口平台，一边运营咱们的腰鼓协会，守护城乡结合文明的民间非遗。这一动一静，一现代一传统，互为补充与交流。我在外出学习对外交流时，总会向各地同行推荐咱们延安的红色文化资源，推荐我们安塞腰鼓的独特魅力，把延安的城市变迁、黄土非遗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同时呢，我也吸收着各地文化融合的先进经验，带回延安落地实践，让红色文化、古物非遗

0: 跟上时代潮流，贴合当代大众的审美。一路走来，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一份份荣誉时刻提醒着我不能停下脚步。有人说，传承文化是一场漫长的坚守，而我始终觉得这份坚守自有滚滚的力量。身为延安的青年，生于斯，长于斯，传承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守护黄土孕育的非遗瑰宝，是我始终不变的初心。
1: 说得太好了，生于斯，长于斯，热爱于斯啊！我觉得如果各行各业的年轻一代的工作者们能够立足自己的岗位，都有这样的一份初心，都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延安的未来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2: 是的，而且当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这个传承，有年轻人的传承，这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希望和力量，
1: 对，
2: 特别的美好。所以像我们女促会一直想的是通过女性去传承延安的历史文脉，那么她如果能植入更丰富的内容，而且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觉得不愁我们延安厚重的历史不被发掘不被看见。
1: 对，其实对于我们当下每一位正在收听亦或者是收看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来说，就从自身来说，我们所能够做的更好的推荐我们延安，更好在文旅方面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爱岗敬业啊，我们在跟别人交谈的过程当中能够诚实守信。你会看到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这个出圈的方式啊，
2: 是
1: 可能是因为某一座城市的某一家店的店员他兢兢业业的态度，可能是因为某一些人他常年如一日的坚守，在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平凡人被大家所看见，那每一个平凡人通过自己所做的在自己看来很平凡的这样一件事情，带动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带动了这座城市旅游业的推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结合自己当下做好的事情。
2: 对
1: 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吧，因为2026已经又到了七月份了，时间过得真的特别的快。我们希望在大家遇到每一个更好的自己的同时，其实你所想要的我们城市的发展，我们祖国的美好都会接踵而至，这就跟咱们女促会的一个心声也是不谋而合的。成长好了自己，
2: 经营好家庭，
1: 又
2: 奉献
1: 好
2: 社
1: 会。那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杨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是这样子，通过一曲打油诗吧，然后结束我们今天，感谢女促会还有987邀请我们参与本档节目。
1: 那我就开始你的表演。
0: 腰鼓洞洞镇宝塔，987台传万家，非遗文化盛世荣，电波常伴赤子情，同心共叙延安美，文脉常开万里花。愿我们协会与女促会一同向上向善向美而生。
1: 太好了，
0: 谢谢。
1: 太有才，
2: 这口号都已经喊上了。
1: 是应运而生，
2: 这一看就是我们女促会的人嘛。
1: 对，今天杨老师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感动啊。节目最后我也要感动一下你，刚才看到一位听友他给我发的私信说，女促会真是人才辈出，群英荟萃的大舞台大家庭啊，也能够听得出来腰鼓协会创办人杨老师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越来越好吧，也谢谢徐师傅。那我们就下周四同一时间。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城市万间然上空的音乐声音，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 Ruby。 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长青路由东向西环线284米，主要在哪儿呢？尹家沟十字路段，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我们接下来听听什么呢？今天继续来听到我们的排行榜单啊，我们来听看看27周的欧美排行榜第一首，哇哦 ，Katy Perry 啊，这也是 Katy Perry 的一首新歌，刚刚啊。发布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目前就霸榜了啊 ！What in Burn？ 那第二位呢，依旧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Child， 啊 ，Larry 的 Stay 啊，还有 All I Take It， 都来自于 Justin Bieber 前三位啊。排行在第四位的是 Taylor Swift， I Know It， I Know You。来，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第27周欧美榜单，第一首来自于 Katy Perry What a Burn。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

来，北京时间的是9:53，来分享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欧美榜单第27周的排行榜。最后一首继续来分享 Charlie XCX 这首 Wink。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

0: 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

0: 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0: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0: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青春滴滴，一切唤醒。来，这一时间呢，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了。1999年，宝马做了一个让业界哗然的决定，推出了第一代的宝马 X5。在当时车迷眼中啊，推出重心天生偏高的 SUV 简直是对蓝天白云标的背叛了。但是呢，接下来的近30年里， X5 用源源不断的订单证明了它的价值，它成为了宝马最赚钱、座位不可或缺的支柱。现在随着新世代车型的发布，宝马这款王冠产品又走到了一个有些相似的十字路口当中了。这一次宝马给 X5 换上了全新的设计，前几年在网上引发无数口水战的大鼻孔格栅在这一代车型上边迎来了终结。宝马带来了更加收敛、更加窄长的垂直双肾，整张前脸看起来更加的井然有序，少了一些侵略性，却多了一些科技时代的冷峻感。啊，当然了，你像网络上的讨论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啊，每一次的迭代设计都少不了啊，都少不了成为话题的中心。那最后又成为了车迷口中的经典啊。新时代宝马 X5 对于这台车你喜不喜欢呢？啊，在网络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啊。

说喜欢一见钟情的朋友占到了24.58%，不喜欢离经叛道的朋友占到了56.9%，没有什么感觉啊，占到了19.33%。那通过这一张说明什么？这一代的宝马 X 我依旧是啊，具有争议感的车型。在大灯的位置，宝马嵌入了独特的双 X 的前大灯，所以这一辆车你一看，第一眼就知道它是一辆新时代车型。这个灯组啊，它把远近光、日行灯、转向灯全部都集成在了一个模块当中啊，它全部都集合在了一个模块当中。而且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啊，宝马还留下了一些自定义的空间，就是如果你觉得啊这两个大大的 X 有些过于的高调，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在车机里边关闭其中一段光源，你只留下一个简单的斜杠切口，是不是还蛮高级的，蛮有科技感？你可以自定义。来，我们再说车侧啊，这一代的 X5 它是顺应科技的趋势，它做了一些激进的减法。首先，传统的机械门把手是完全消失了，设计师呢在车身的 B 柱和 C 柱它安装了触控的小翼片，手指轻轻的按压，车门呢它就会慢慢的弹开了。啊，虽然说这一代全系标配了电吸门，但是还可以花钱选装电动车门。你像作为一台中大型豪华 SUV， 它的受众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新的交互？当然了，这还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的。当然了啊，身处国内市场的我们，大概率还能在新 X55 的身上享受到传统的门把手。啊，为什么呢？因为新国标不允许他啊，有做之前的例子啊。另外呢，从尺寸上来说啊，全新的 X5 它并没有变得更大，但是轴距呢却拉长了大概6.1厘米。那这几厘米的空间几乎是毫无保留的贡献给后排了。那过去饱受诟病的后排腿部空间呢，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另外呢，由于车高是有所增加的，新的 X5 的腰线呢也顺势被抬高了，所以整台车呢侧面看起来更有厚重感，而且轮廓会更加的魁梧。再来说内饰啊，内饰的改动呢这是意料之中的，新世代车型的全景式预显示屏可以说是继续出现在了 X5 这台车型上面，用来呈现车速、导航、辅助驾驶等这些信息。仪表台的中间呢是一块17.9英寸的梯形中控屏啊，副驾驶的前方呢是14.6英寸的娱乐屏，这是一个选装配置啊。其实说实在的啊，它的这一台啊的全景式预显示屏其实是需要时间，你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啊。你看我第一次看到这块屏幕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应，因为毕竟你是头看前方，然后下边也有块屏幕，你是会有一种恍惚感，就是我的眼神的这个聚焦啊，我聚焦到前方再切换下，就是互相聚焦，我感觉聚焦的不是特别好啊。你所以说开的时间长了你会有一种晕车的感觉，我第一次就是开一台车居然能把自己开到晕车啊，所以说这个是需要适应的啊，你是需要适应一下。另外啊，在全新宝马 X5 新世代里边啊，在它的这套内饰里边几乎是找不到物理按键，那所有的空调和座椅的功能它都被收进屏幕里了，只有中控台保留了一台岩板材质的控制面板啊，用来放置电子刹车和前后风挡储物这些刚需的这些开关啊。那既然新世代啊顶着这个名号，那动力系统自然是更迭了最受瞩目的重头戏了。宝马 X5 这一次推出了纯电的版本，新车的名字叫做 iX5 啊 iX5。 那这一次所亮相的型号呢是 X560 xDrive，它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它能够爆发570匹马力和804牛米的峰值扭矩，零百加速4.6秒。
在宝马的规划里边啊，这一款纯电车型将会替代目前在市面上声量有限的宝马 iX。 那为了在电动时代里边继续去维持高端的定位，宝马在这台车上它用了第六代 eDrive 的电池技术。那一块144度的大容量电池组，它改用了全新的圆柱电芯，能量密度呢比过去的方盒电芯是直接提升了20%。那总之呢，宝马的测试当中，这一台中大型 SUV 的续航里程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700公里。

来，再来说补能方面，补能方面在800伏高压架构的加持下 ，IX5 的直流快充峰值功率就达到了460千瓦。那如果能在超快充装上充电，从10%到80%，也仅仅需要22分钟的时间。不过呢，宝马并没有把所有的筹码，它都压在纯电这一套一张牌上面。现在的全球汽车市场的需求出现了明显分化的背景下，第五代 X5 可以说是罕见的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它推出了5种完全不同的动力方案。那对于那些依然是钟情于内燃机的老用户，标志性的 3.0T 直列六缸的发动机得到了保留，纯燃油版本的 X5 啊，40经过了重新的调教，最大功率提升到了394匹。另外插电混动版本 X5 的 50EX Drive 呢，则是把这台六缸发动机与一台194匹马力的电机结合在一起了，系统的综合功率输出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483匹。再配合上27度的电池组啊，这个27度的电池组大概能提供70公里的纯电续航啊。除了兼具日常通勤的经济性与长途出行的便利性之外，啊，也就是说一天一充嘛，啊，只能说是一天一充了。那这个版本如果放在国内的话，其实还有一点不够看啊。那在北美市场，宝马还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政策和能源结构，它会提供什么呢？燃油版本，以及与丰田联合研发的第三代氢燃料电池动力版本，甚至连燃油车时代的精神图腾 V8 发动机的 X5M 也已经明确的表态，在未来这台车会陆续推出啊 ，X5M 这台车会推出的。那上市的时间呢，最先落地的应该是10月份啊，会在北美地区 X540XDrive 起售价格目前是定在了多少呢？73550美元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50多万。那备受瞩目的纯电车型 IX5 的 650xDrive 以及插电混动的 50EXDrive 则需要等到明年的第1季度才会到经销商售里边啊。那轻动力车型会在晚些时候推出啊，轻动力可能会到了2028年了。

来分享一首歌，那这首《香烟与吻痕》。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啊，昨天一直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华为的图灵底盘到底在解决什么？哎，今天它来了。昨天跟大家来分享到尊界 S 八百 Ground Designing 的一个典藏大关，这台车发布的时候啊，可以说，鸿蒙智行在豪华感技术上，这次推的最满的一次。然后呢，第二天呢，就是鸿蒙智行的Teach Day， 就是华为图灵平台的一个技术专场。那这个专场发布会干嘛？它是用来详细的解释华为图灵底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想，作为一台车长接近 5.5 米、轴距接近 3.4 米的大型旗舰车，尊界 S800 的 Grand Designing 的典藏大关底盘要解决的是的矛盾，与它要比普通车型要更加的复杂。它要让后排的乘客要坐得稳，也要让驾驶者开起来不觉得笨重。它要在商务接待时足够的从容，也要在高速变道、湿滑路面、连续坑洼这些场景下保持安全可控啊。所以在 S800 典藏大关上，全新一代的叫图灵龙形平台，这应该就是图灵最好的解释了啊，一言蔽之，华为这一次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智能汽车的底盘正在从过去的这种机械调教走向今天的数字控制。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华为的图灵平台。华为的图灵平台可以说是为了底盘的四肢加上了会感知的眼睛和会思考的头脑。首先眼睛方面，全维感知、融合感知预测网络、 ADS 感知信息、车辆的状态、驾驶的意图信息、云端数据信息、车身域信息，还有座舱域信息。头脑呢，就要交给它的智能控制了，华为的数字底盘引擎啊，中央控制、河内通信，还有时空推理悬架网络，全维协同的一个控制模型。另外四肢了，四肢。

这你必须得高效的执行，对吧？悬架执行、驱动执行、制动执行、转向执行、车身执行、热管理执行、座舱执行和智驾执行，就是他的头脑、四肢和眼睛。你必须得算得快，你必须有低延迟，你必须还得把控得准。那在用户的体验方面，我们还得必须得首先好操作，更加的舒适，啊，超级的安全。这是华为的图灵平台。那为什么底盘也需要计算呢？像传统的底盘的能力，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什么硬件和调教。工程师呢，通过调整悬架的结构、弹簧的刚度、减震器阻尼、轮胎规格、转向手感，它让一台车变得更加的舒适或者更加的运动。那这套算法，至今为止，它仍然是汽车工程的基本功。车轮压过减速带，悬架被冲击压缩，再由减震器控制回弹。车辆高速变道，车身先出现侧倾，再靠悬架和稳定系统抑制。到了雨天，雨天起步，轮胎先出现打滑的迹象，系统再介入控制扭矩，这是之前出现的情况，就是先有倾向，再有对策。那数字化底盘要做的是什么？它是要把这条链路再往前提一步，不是说等路面冲击感传来之后你再去处理，而是提前咱先去识别路况，先去判断车辆的姿态变化，然后再提前算出驱动、制动、转向、悬架应该怎么协同。这是华为图灵做的。华为图灵平台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就是算得快、低延时和控得准。如何理解呢？马上要进入五分钟的广告跳播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接着聊。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

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华为图灵平台啊，刚才说过了，他把目前他要做的这个过程，他概括为了三个关键词，就是算得快、低延时、控得准。如果用老中医的说法来讲，就是什么呢？治未病啊。就比如说湿地湿滑的地库起步的时候，车轮有没有先空转再被系统拉回来，高速变道时车身是晃一下再稳住呢，还是一开始就被稳稳的拖住，那过连续减速带的时候呢，车内的乘客呢是被一次性抛起来，还是车辆提前做好了缓冲，那这些都是数字底盘能不能算得快、传得快、控得准的结果。那这一次啊，道路预瞄 2.0 加上全主动悬架啊，识别的会更加的精准啊，它会从高度信息升级为立体信息，像识别距离、宽度、高度啊，而且它的这个策略会更加的灵活啊，深坑抬起，浅坑下探，控制的会更加的精准，动力控制、防打滑、防横摆算法又升级，舒适性是直接可以提升80%的。再来说算得快，让数据别堵车。智能底盘首先要处理的是大量的数据，对吧？车辆行驶的时候，系统需要同时去读取啊轮速、横摆角的速度、纵向加速度、横向加速度、转向角、路面坡度、附着系数、驾驶员意图、雨量、云端天气、前方道路形态等这些信息。那么这些数据它并不是简单的收起来就行了，而是要在毫秒的时间内完成筛选、判断和计算。那华为的图灵平台，它解决算得快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提高数据的读写。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车端计算理解成一个仓库系统。像传统的方式下，很多的数据都是需要啊到总仓库里边反复的读取。第一，这样做法任务一多，特别容易堵车。所以呢，华为采用的是三级缓存，就相当于在计算单元旁边，它设置了不同层级的小仓库。那小任务用进驻的小仓库，多个任务共享的中型仓库，还有更大范围的数据在通过全局缓存协同。那数据每次它都不需要绕弯路、绕远路，那计算的效率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还有第二个办法，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是提前筛选掉无效的数据。车辆行驶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低价值数据，就比如说点云里的空白区域，稳定巡航时没有明显的变化状况。

0: 停止道路上的重复信息，那如果系统先把它们先读出来算一遍再判断没用，就会很浪费算力。华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通过硬件级别的零值过滤，在计算前就把空包裹剔除出去，把资源留给真正能够影响到车身姿态和安全的数据。第三个办法是并行计算，就是不同底盘任务对于计算精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识别目标、轨迹判断、附着系数评估、车身姿态的控制，还有各自数据类的精度需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所有的任务都用同一种计算方式，效率并不高。那华为的图灵平台它支持着什么多精度矩阵并行计算，这相当于几条流水线同时运转，复杂任务走高精度，常规任务走更高效的路径啊。你发现什么？本质上这是算力的问题和算力优化的问题。那这在车辆高速运动的状态下，系统能不能足够的去理解当下，并且计算当下怎么办？再来说低延时啊，算出来只是第一步，指令还要快速的传到执行器。那在传统分布的架构里边，智驾、动力、底盘、车身这些信号可能都在一条总线上面传输。那普通的状态下，这并不一定会造成明显的问题，但是遇到了低附着路面、打滑、紧急避让、爆胎、控车这类高优先场景的时候，那关键的指令它就不能和普通的数据一起排队了。华为图灵平台的思路呢，就是为底盘控制建立起更高级的通信链路，可以把它理解成城市道路里的应急车道。那主路拥堵的时候，你像我们的一些特殊车辆它必须优先通行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走应急车道。那底盘系统里边扭矩的这种聚众分配啊，还有呢制动的协调，还有呢悬架的抬升、防滑控制，就是这类需要优先通行的指令。那除了通信要快，控制链路也得短。就以打滑的场景为例吧，传统的方案可能需要多个控制区依次去参与，轮端传感器发现异常了， ESP 判断是否打滑， VCU 重新请求扭矩的分配，再由电机控制器执行。发现吗？非常复杂，链路越长，仲裁越多，时延就越难压低。所以图灵底盘它强调的是什么？控制上亿和近端底盘，就是部分监测与执行的算法是可以部署在靠近轮端的位置，那识别到侧滑后快速的完成扭矩的重新分配啊，而且相关场景下系统是可以做到2毫秒级别的扭矩重新分配，并且通过每秒100次的快速计算来实时的应对左右附着力较大的一些差异的一些路面，可以非常很好的应对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说这个华为图灵龙形平台啊，啊，它和华为的图灵平台，它可以说是它的一个进化版。那华为的图灵平台，啊，权威感知、智能控制、高效执行，这一操作更舒适、超安全。但是华为图灵龙形平台它要干什么呢？它做的是权威感知加智能控制，再加高效执行，控的要更快。之后呢是全主动悬架线控转向线控制度啊，这是它为了高效执行所搭载的一些硬件。那目标呢，极致的操控、极致的舒适和极致的安全，这就是它们两之间的一个区别。一个是一个衍生版本。那刚才说到的图灵龙形平台，它的这些能力啊，这类能力在日常的平直道路上，你去感觉你可能不太能够强烈的感觉出来，但是你像到了一些极端的一些环境啊，比如说是雨天环氧地皮、湿滑的坡道、路冰雪的路面，还有积水泥泞的路面，这种差异感就会被放大开了。因为好的底盘控制，它不是等车辆明显滑起来之后你再救回来，这是之前的做法，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在轮胎刚接近失控边缘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启了降低风险的措施。如果说算力和通信解决的是速度，那么控制模型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协同。传统底盘更像是一个多个部门各管一摊啊，驱动管动力，制动管刹车，转向管方向，悬架管姿态，每个系统它都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但在遇到复杂工况的时候呢，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一起工作。就比如高速入弯的时候，如果说前轮同时承担太多的驱动力和转向力，那就很容易推头了。那么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把一部分的扭矩向后轴转移，让前轮更加专注于转向。那么出弯的时候，如果后轮的压力过大，又需要把扭矩重新的向前轴分配，让车尾更加的稳定。再比如说啊，防晕车吧，很多人坐电车特别容易不舒服，对吧？并不是因为说加速快啊，还是因为动力输出、制动回收、车身的俯仰，还有转向的高频摆动，这些因素它叠加在一起，所以给你造成了晕车感。那如果单独把动力调柔，你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那如果说驱动、制动、转向、悬架同时协同，减少急加速、减少急刹车，转弯呢和颠簸中的这个多余的晃动啊去掉，那这个体感会更加的平顺。所以华为图灵平台的核心也是，就是通过数字底盘、引擎系统统一的去调动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等多个域。它的本质可以理解为权威感知和智能控制，先用 ADS 感知信息、车辆状态信息、驾驶意图信息、云端信息、车身域信息、座舱域信息建立，然后开始综合判断，然后再通过这种时空推理啊，悬架和权威协同控制模型，再决定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也是数字底盘和传统底盘之间的一个差异了，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把悬架调成啊调软或调硬，而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动态的这种平衡操控，舒适和安全性如何做到最好。尊界 S800 典藏大关上面的全主动悬架就是这种思路的一个放大版本啊。变道和转弯的时候，系统呢就可以主动给外侧的悬架加力，对于内侧的悬架调整支撑，然后抑制车身的侧倾。制动和加速的时候呢，通过前后悬架的主动配力减少点头或者抬头。在过坑洼路面的时候，再结合道路预瞄和悬架主动控制，让车辆尽量保持一个平稳状态，再加上后轮的主动转向，一台大型旗舰轿车也可以缩短转弯半径，减小地库、酒店门前窄路掉头的尺寸压力。这对于用户来说，这比单纯记住几个参数更有意义。而且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尊界 S800 典藏大关上图灵龙形平台，也就是图灵平台里的一个 Ultra 的版本啊，
当然了，当前我们去讨论数字底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一个误解，就是既然软件和算法越来越重要了，那么硬件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关键了？这个答案呀，恰好相反。软件定义底盘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硬件足够可控，接口足够开放，执行器响应足够快。没有高效执行器，再好的算法呢，也只能停留在计算结果里。没有统一协议和标准化接口，各个部件依然，它还是会各自为战的。而且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主动控制也很难真正的释放价值。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边，智能汽车讨论重点更多的是放在座舱和辅助驾驶上面。座舱解决人与车的交互，辅助驾驶解决什么呢？车与外部环境的感知与决策。但车最终还是要通过轮胎、悬架、制动和转向啊，来与真实的世界发生关系的啊。所以这一次华为的图灵龙形底盘，它要解决什么事儿？图灵要解决什么事？它是把舒适和更舒适做了一个拆分，而更舒适方面会更加的拟人，更加的智能化，更加的有舒适感。所以这一次的 S800 的啊典藏大关版本真的是武装到牙齿。OK， 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秦安，我是王谢。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他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

0: 部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王海鹏、王军营、郭柱国、杨光远参加。
0: 黄玲深耕宁夏特色产业，让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
2: 张连连荒山筑绿显担当，薪火传承守初心。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在市委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实况直播，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2: 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见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重要文献，为全党同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记三个务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锚定建设一元四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扶治效，凝心聚力，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张高霞、曹林虎、任高飞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列席。
2: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达学习了第21次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市人大系统党员干部始终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措施，着眼长远建章立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 要精心做好人大当前各项工作，对照目标任务，及时查漏补缺，细化工作措施，逐项推进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为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树牢实干导向，深耕主责主义，奋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主持。
0: 郭柱国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和支柱，承载着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特殊使命。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学安精神中汲取实干兴起的智慧和力量，凝聚破局突围共识，校准正确政绩观坐标系，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性问题。
2: 郭柱国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纠偏正下，进一步厘清政企边界，把准履职方向，依法科学决策，坚决纠治经营乱象，以从严治企，规范运营，践行好正确政绩观。要坚持刀刃向内，固本强基，加快推动四类公司改革任务落地，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压缩层级，强化监管，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思路，盘活利用资源资产，推动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要树牢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精准谋划有收益的项目，科学运用各类金融和政策工具化解债务，严格规范融资行为，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筑牢国企发展压舱石。
0: 郭柱国要求，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要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永保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持之以恒抓改革、防风险、增效益，齐心协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国资国企骨干和支柱作用，以实际实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勇担使命、增光添彩。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延安故事会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0: 本次大赛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延安精神，经选拔12个作品，15名选手晋级决赛。选手们紧扣红色历史与时代主题，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真挚情感和鲜活案例讲述延安故事，展现新时代宣讲者的责任担当。
2: 经过激烈角逐，强凯明、高格格获得宣讲类一等奖，马背上的母亲仇子刚与延安保育院的生命守护摘得文稿类一等奖。大赛还同步颁发了宣讲类、文稿类二三等奖、优胜奖及优秀组织奖。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入夏以来，新区主次干道沿线及公共空间群众户外休闲活动显著增多，随之而来的占道摆摊、违规停车、噪音扰民、破坏卫生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维护文明城市形象，市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工作专班联合多部门开展乱象联合整治行动。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关注。
4: 咱们这个公共休闲区只能喝茶，不能吃串串、吃火锅，影响咱环境卫生。
5: 整治行动中，两支综合执法组与一支统筹保障组分片包干同步执法，集中整治占道休闲、违停扰民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副中队长杨瑞。
6: 咱们划分了这个禁摆区和常摆区，首先是从这个不允许踩踏草皮、不允许火锅烧烤，再一个就是提倡他就是要一定把咱们的卫生环境爱护好，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在这个马路边违停。
5: 此外，执法人员还采用了无人机空中巡查加铁骑摩托路面巡控立体化模式，全面排查占道摆放设施、违停、乱扔垃圾、噪音扰民、私搭乱界等问题，集中清剿隐蔽点位乱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小琪。
7: 本次行动以宣传劝导先行、联合执法兜底、长效管控跟进为原则，覆盖十处户外休闲集中区域，以七条查摊禁止道路，整治范围延伸至沿线车道、人行道及绿化带周边，整治后将建立日常巡查联动机制，固化成效，遏制反弹。在此提醒市民自觉遵守管理规定，规范停车，爱护公共环境，共同维护整治有序的城市环境。
8: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2: 黄陵县立足优质林业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林下多元特色产业，推动宁夏经济提质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双向共赢。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5: 盛夏时节，走进黄陵县双龙镇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上整资国有生态实业林场新育的油松、侧柏苗拔节生长，宁夏种植的银洋货、黄金等中药材长势喜人。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上整资国有生态实业林场生产办主任涂顺利。
9: 上整资林场呢是两年生的苗子，育了有个82万株，新育苗今年育了个20万株，目前就是总共100多万株。
5: 依托油松两种基地、林木种质资源库等优势，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持续推进苗圃规模化培育，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模式创新，彻底改变传统单一林业发展模式，成功培育出中药材种植、林下养鸡、中华蜂养殖等多元林下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邀聘国有生态林场厂长张爷峰。
10: 截至目前，累计放叶种栽培银洋货15万株，几头黄金10万株，端木栽培黑木耳4000磅。
5: 立足生态优势，做强绿色经济，黄陵县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持续壮大林下特色产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40多年直率不止，三代接力，荒山披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张连连扎根黄土高原，把1750亩荒山秃岭变成生态林海，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带动群众生态增收。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11: 我一天给个人丢掉非要办下事实，我家总体起来就是社会不能无害。
12: 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家风馆内，经常有干部群众前来学习参观，聆听他数十年植树护林的故事。 安塞区金陵街道东营村党支部书记李飞。
13: 我会以劳模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事，洁守初心，担当尽责，把奉献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当中。
12: 上世纪80年代，安塞区雷平滩村山坡荒秃，水土流失严重，面对故土贫瘠的生态环境，张连连看在心里，急在心头，主动拿出自家优质狗粮地置换无人管护的荒坡，扛起

0: 掘头扎根深沟，植树造林。当时干旱少雨，张连连就挑水造林，40多年累计用坏100多把掘头，穿烂300多双布鞋，凭着共产党员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韧劲，让荒山野岭重披绿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
1: 一次水一发把我走去去外面都一会儿检查的看着看哪个腿的套刀来哪个带下来就我弥补了。你看二个这个竖起来了山上水也满了。二个到了一路路不掉这会儿可多了。
0: 1750亩荒山秃岭变成生态林海，张连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优质的林地资源，发展宁夏特色资源，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资源，带领乡民变成绿水青山，增收致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
1: 你看儿子这个变化跟你这会儿比，山都落了，水都起来了，我就觉得我们这人都富起来了，我心上觉得可满足了，我可高兴。
0: 数十年初心不改，数十年默默坚守，如今70岁的张连连依旧坚守山林一线，带着子女孙辈三代人接续造林护林。他以平凡坚守、全市共产党员扎根基层、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崇高本色，为黄土高原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树立起鲜活榜样。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左短消息。紧密型限于一共体改革以来，志丹县依托一轴驱动、两翼起飞、三力协同发展战略，纵深推进医疗卫生体系体制升级，先后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等多项荣誉。全县基层诊疗量占比从 45% 提升至 65.7%， 患者满意度从 78% 提高至 95.4%， 群众就医更轻松更便捷。
4: 农村地区用电分散且留守老人较多，历来是安全用电管理的重点区域。入夏以来，国网宜川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乡镇村组，通过面对面沟通、新贴心服务、实打实解难，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村居民用电安心、放心、舒心。
3: 省委组织部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317.7 万名，比2024年净增 3.4 万名，增幅为 1.1%。 党的基层组织14万1050个，比2024年净增2448个，增幅为 1.8%。
4: 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家庭出行需求大幅增加，民航运输迎来暑运旺季。暑运期间，东航在西安计划日均始发航班181班，通达79个国内外城市，其中国内65个，国际和地区14个，为旅客出行提供更为便捷多元的选择。
3: 近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0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这是我国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械电东送的又一标志性工程。来自陕北的绿电将点亮大别山区的灯。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七月一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 9.9 万个，从业队伍超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0: 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1: 近日推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
0: 昨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7月1号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启动，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7月4号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跌近30%，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0: 一款腰挂风扇彻底解放双手，一把能喷雾的遮阳伞隔绝烈日与紫外线，在浙江义乌，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爆款。今年一至四月，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达520亿元，同比增长17%，防暑降温类产品正以轻便与实用撬动全球夏日经济。
1: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0: 6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83集，梁先生正伏在岸上写东西呢，猛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便赶忙将稿纸拢起来放进柜子。
1: 爸，写字儿呢。
0: 梁玉文看着桌上的纸砚，诺诺地问。梁先生愣了愣，随即慢慢转过身子，硬撑着装作面无表情的样子说，
1: 闲着没事儿，随便画几笔。
0: 梁玉文猛地跪在地上，把头深深地磕了下去，泪流满面地说，
2: 爸，这些年让您二老操心了。
1: 这些年以后不用操了？
0: 梁先生不紧不慢地问道。梁玉文稍稍犹豫了一下，
2: 爸，我想您肯定能理解我的。
1: 理解如何？不理解又如何？
2: 哎呀，你爷爷他老人家肯定没想到咱老梁家还能出个耍枪弄刀的。哎，起来吧，等我哪天彻底

0: 不为你操心了再贵。再说，你们不是成天喊着要革封建礼教的命吗？喊来这个？
1: 梁先生终于有些镇定了。梁玉文站了起来，随即招呼袁国良和锦绣川落了座。
0: 敢问这位先生是？
1: 梁先生指着锦绣川问。
0: 锦绣川，我们游击队的参谋长。
1: 袁国良介绍道。梁先生哦了一声，又问：
0: 哦，哪里人士？关中蒲城县的。
1: 锦绣川回答。梁先生又轻轻哦了一声：
0: 哦，沙城的锦司令不就是蒲城人？
1: 锦绣川略显尴尬地笑了笑：
0: 对，他是我爸。
1: 正如梁玉文所料，梁先生的确很惊讶，久久的不顾礼仪地盯着锦绣川，两片厚实的嘴唇一连哆嗦了好几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趁着这个机会，梁玉文又问：
0: 我妈呢？前山召你去了。
1: 正说着，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哀切又掺着几分喜悦的哭声。
2: 文儿啊！
1: 梁玉文循声跑了出去，见他妈连跑带爬的从门楼外面冲了进来。
2: 妈的，文儿啊，你这几年跑哪儿了？咋不回来呢？
1: 梁玉文冲过去将他妈扶住，泪眼婆娑地说：
0: 妈，我这不回来了吗？咱进家说。
1: 母子二人挽着胳膊进了屋，梁李氏又哭开了。
2: 听说你回来以后，妈就想跑去看你，可这老坏种咋都不让。妈就见天在前天召你，远远的召见你们的兵马走了又回来了，回来了又走了，妈的心也就跟上走了。文儿啊，这强子儿可不长眼，万一出个圣事让妈咋活呢？咱不弄了啊，咱回桃花店让你舅舅找人花钱把事儿了了。妈知道你不会种地，你就在家省着嘛，妈一个人也能养活了你。你看你都瘦了，回到桃花店以后啊，你想吃生，妈就给你做生，能不文儿？
0: 好好好。
1: 梁玉文知道一时半会儿给他妈说不明白，便暂且应了下来。梁李氏很快就止住了哭声，急火火地跑到前房给他做饭去了。
3: 秋底风干的羊肉一直没舍得吃，妈给你做干羊肉剁荞面。
0: 你先出去转转，我们唠几句话。
1: 梁先生说。
3: 都回来了就不能慢慢唠，娃娃肯定饿了嘛。
1: 梁李氏怒气冲冲地回应。
0: 不饿，妈刚吃了。
1: 梁玉文劝说道。梁李氏转身出去了，临出门还忧心忡忡地叮嘱男人：
4: 好好跟娃娃说啊，咱不弄了。
1: 就在那一刻，梁玉文猛然发现他妈这几年真是老多了，鬓角的头发已经花白，身板也瘦小多了。也是，都45岁了，这几年又一直为他担忧着，没个好活气，咋能不老？他久久地盯着老娘已略显佝偻的背影，禁不住又热泪盈眶了。
0: 先生，您是咱岭上的文曲星，见多识广，所以我们想听听您对革命的意见。
1: 袁国良试探着进入了正题。梁先生微微一笑，直了直身板说：
0: 袁志队长，文曲星也怕枪啊。
1: 袁国良全当开玩笑。

0: 玩笑的哈哈一笑。
1: 哈哈，先生又逗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国良自幼承蒙您的教导，从心里一直都把您当作最尊重的长辈，所以真心希望您能够在关键时候再点拨几句。
0: 梁先生苦笑一下，
1: 这可真不好点拨呀，说假话等于没说，说真话又怕你们不高兴。先生，这么多年来国良一直都没敢松劲儿，为的就是不让您失望，争取像您说过的那样做您最得意的学生。我想对于这个您肯定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当然我也知道我现在的作为您不一定能完全接受，但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听听您的意见，还望您老人家不吝赐教。
0: 梁先生犹豫了一下，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卷烟，掏出一支挨着给他们递了一遍，见大家都不抽，便自个儿点着，重重吸了一口。
1: 先生也抽上烟了？
0: 袁国良笑着问。
1: 全拜你梁老师所赐。
0: 说着便将一股浓浓的烟雾从鼻孔里压出来，两眼直直地盯着袁国良问，
1: 你们最近又考了几个人？考人？你们不是把徐世林的大小子扣到水问里考了，把孙耀庭和石桂邦也杀了吗？
0: 梁先生面无表情地说。
1: 那都是些反动地主。
0: 梁玉文解释。梁先生微微一笑，随即一本正经地问，
1: 年轻人，你们成天说天下社会不公平，那我问你，这不公平的根子在哪里？因为生产资料过度集中，比如土地。
0: 袁国良说。梁先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1: 那土地为甚会过度集中？是因为分配制度不合理。
0: 梁玉文说。梁先生点了点头。
1: 好，咱暂且抛开合理不合理不说，单说在这种制度下，有人像袁老太爷当年一样真金白银地买了几千甚至上万亩地，这有没有触犯王法呢？从政策角度讲没有触犯，但是如果土地无底线的集中，其他人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0: 梁玉文说。梁先生又吸了一口烟。
1: 那我再问你们，假如你们不是生在当下，而是生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你们愿意当穷人还是当东家呢？会不会多占土地呢？也可能会多占。
0: 袁国良说。梁先生摇了摇头，随即大声说道，
1: 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这多吃多占就是所有人从娘胎里带来的本性，无一例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性。我听你答说过，你刚过百天就知道霸奶，每次都是吃一个攥一个，只要你哥一靠近，你就手推脚蹬，连嚎带哭的，这是为甚？人性嘛。
0: 袁国良的眼神慢慢犹豫起来，但很快就重新聚起了光，直直地盯着先生说，
1: 您继续讲，既然所有人都生而如此，你们为甚要盯住具体的人不放，对那些大户大开杀戒呢？当然像徐世林那样的人，用你们的话说，该镇压就得镇压，但其他的呢？据我了解，花草坪的孙家和西边的穆家也并不怎么恶劣，不就是催了一下租子吗？你种人家的地能不给租子？当然灾荒欠收年头逼租是不好，但罪不至死吧。你们批斗批斗把地分了就行了，为甚都要让他们人头落地呢？
0: 袁国良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伸手向梁先生要了一支烟，点着后猛

0: 地抽了一口，一边咳嗽一边说：“
1: 您接着讲。还有你们常说的剥削压榨，当然不排除有这事儿，徐家就是证明。但你们想想，这天下的大户就都是靠剥削发家的。就说花草坪的孙家，人家的后生们哪一个不是一顶一的好受苦人？我之前听你

0: 为的就是监督他的那些孙子们。背庄稼的时候，长工们背六捆，孙家的后生们就得背八捆，走慢了还要挨拐棍呢。
1: 说着看了一眼袁国良，
0: 还有你袁家，这雁栖岭有几个人能顶上你达的苦水呢？这说明胜，说明就大体而言，富有富的道理，穷有穷的原因，并不都是大户们害的。尤其是咱这一块，本来就地广人稀，就是那些最穷的人也都有一二十亩土地，只要好好引物，就不存在饿死人这一说。当然像前年那种年头，那就另说了，但那毕竟少嘛。可为甚有些人还能穷到姑事上呢？你把地都种羊烟了，根本不想关键时候那小羊驼子顶不上饭吃，你怨谁呢？所以即便就按你们的主张把土地给平均了，也绝对不可能实现你们所说的什么没有贫富人人平等。就像你达常说的，有些人哪怕给他开上个做响羊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只要有人在，就永远有穷人和富人，除了像前年那样啊，那就平等了。
1: 梁先生一口气讲了一大堆，然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把三位年轻人环视了一圈儿。
0: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是对，但我们又没有直接修改分配制度的权利，就只能从底层推动，而想要推动，就必须调动劳苦大众的积极性，就得刀下见菜的镇压一批土豪劣绅。
1: 锦绣川说。梁先生笑了笑，
0: 我不说了吗？像徐世林那样的该镇压就镇压，但千万不能太激进，一刀切的搞肉体消灭。还有，如果你们继续这么一刀切，袁耿马三家咋办？切不切？我就不信你们还真能为了劳苦大众连自个儿的老子都不要了。
1: 袁国良终于有些明白了，当即将烟头戳灭，转身对梁玉文和锦绣川说，
2: 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也很重要，咱立马开会研究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政策和策略，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真不能再搞一刀切了。
3: 好，我通知咱晚上就开。
1: 锦绣川说。袁国良点了点头，随即面带难色地说，
0: 先生，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请您从中沟通一下。
1: 但他还没有说完，就被梁先生打断了。
0: 那事儿不用我沟通，你达那么精明的人心里呀，早就有点了。他这些天也一直在我这儿窝着呢，今天不知咋没来。你回家走上一趟，至于骂你，那是肯定的，你就知着吧。几辈子铺挣下的家当，那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 三人吃过干羊肉剁荞面后，就离开了梁家，上了西赤梁，朝袁家大院去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1: 我是音乐之声的记者孙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时刻，音乐之声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改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去探班同学们的录音，走。这首歌诞生于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词作者杨勇和曲作者刘虹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首温暖的歌。创作者将心中的党比作母亲，歌曲借母亲教唱一首歌的故事娓娓展开，歌声里既有温柔也有力量。走进录音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群用歌声讲故事的年轻人。
2: 我是李哲乐，男高声。
3: 我是郑泽，
4: 我是男低。
5: 我是罗和华，我是男中。
6: 我是吴佳怡，我唱女低声。
7: 我是卓天宇，我唱的是女高声。
8: 我是江同月，我唱的是男中。
1: 你们都是大几的呀？
6: 大一
9: 大三。
1: 都是什么专业的？
8: 船员，计算机，
7: 理科试验班，空环，
6: 工科信息大类，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仪器光电，还有集成电路，
8: 计算机，网络安全。
1: 这些同学们的专业大多数都是人们口中硬核的理工科，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9: 你为什么会加入阿卡贝拉合唱？
2: 比较喜欢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8: 因为我爸是数学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既在合唱团也在民乐团。学习的时候锻炼理科思维，锻炼右脑，然后在阿卡贝拉合唱的时候也锻炼一些艺术的一些思维，可能就是用的左脑，对大脑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9: 大家合唱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2: 我们不同的人声交杂起来，它每个声音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我们形成了一种共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体。
1: 为了追求这种完美的协调感，同学们在录制这首歌时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9: 这么低，
10: 这个钢琴不知道为啥它变成低八度了。咱们所有的都是高八度啊。我把钢琴弄一下。
9: 你们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6: 熟悉了自己的旋律，大家一起的 demo 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我有一段是就是这儿，
8: 可能就是一些变化音的音准，
6: 有一些音特别的难找，
3: 它的音程关系差的比较大。比方说它有8度的来回跳的，尤其是最后那一部分给大家拖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不仅是音准，如何表达这首歌的独特情感也是关键。同学们大多数都是05后，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年代其实真的有些久远了。
9: 你们是0几年的？
8: 我07的。
7: 我也是07年的。
9: 哪个旋律或者说哪一个和声让你们感触特别不一样？
6: 最后那个音阶很和谐，哒哒哒哒哒，就最后结尾 ending 有一个。
10: 咱们这个状态可以再就是起来一点，温情一点，然后开心一点，因为就是这歌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嘛。
1: 在这次项目中担任录音和混音师的林科帆一直在引导同学们的状态。
3: 这首歌其实跟我们平常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红歌它不太一样，那些歌可能会更铿锵有力一些，但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美一些。所以在唱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这个温柔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同时里面也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有力量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北航的同学们耳机一戴可能就紧张了，他们在录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引导，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引导，包括咬字上的一些引导，让他们更好的能表达这个作品。
1: 平时为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不断努力，现在在录音棚里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其实科研与演唱一样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收获。
9: 平时你们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搞航天或者硬核的项目，在七一用这种演唱方式来表达一份感情，算不算是一种北航理科生特有的浪漫献礼？
6: 我觉得算是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学习啊，或者做一些研究，也都是跟国家需要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相关的。然后在七一这个时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节目的录制，其实也是用歌声，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情感。
1: 用理性的大脑歌唱最温柔的情感，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音乐之声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感受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献给这个七月最好的礼物。
4: 我们是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

听进来自伊森陈奕迅，这是2007年的电视剧《爸爸 B.E.》的主题曲《Brothers and Boys》，就是关于亲情的这样一部剧。当然，这首歌唱的也是亲情的故事啊，很温情的一首粤语歌。我记得那部剧是欧阳震华主演的吧？22:1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简称云听。说我来了，我来了。昆明下雨了，很凉快，地上积水湿漉漉的，映照着灯光霓虹，很有港风的氛围。正巧刚刚听到一首粤语歌啊，那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它的声线也很有氛围感。余佳运，最好的都给你。

在你的衣柜，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是陈绮贞在一个很老旧的衣柜里面找到了一件不是她的毛衣，然后写就的歌曲啊。全部的创作时间大概是20分钟吧，急速的创作啊。然后在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那一句歌词所在的那个旋律就是跟杨乃文的飘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然后我就突然想起那个飘着，那个主歌的部分啊。对，然后飘着也是陈绮贞写的。22:24，今宵夜未眠，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的啊。刚有朋友问到啊，风风雨雨来是路，也是加班刚刚结束啊，辛苦了。还有阿甘要提前说晚安啦，明天要早起。北京老二说明天警委代班，记得防暑降温，因为明天北京也高温。好的，听歌的感受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邓建超，孟慧圆，约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情人的眼泪来自周慧。在2001年的时候，周慧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今宵多珍重。在这张翻唱专辑里面，他唱了非常多经典的老歌，而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情人的眼泪，最早是在1958年的时候由潘秀琼首唱，当时好像还作为一部电影，应该是6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做《小云雀》的插曲啊。周慧这个翻唱版本，算是比较，就是在节奏上放缓了，然后有一种种脆弱感，但是又不是那么的苦涩吧。风风雨来之路，这两个小时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啊。我决定明天自己改一版。明天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改成我的，不太适应啊。路遥知马力，火星电台。

未完不待续，22:45，今宵夜未眠，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的声音。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分享在云听互动直播间，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小荣129，好久没见到你啊！你说难得加班到现在，下着雨的晚上开车回家，以为是魏也在直播啊，结果是景伟来代班，意外之喜，来问个好啊！确实好久不见了，看来最近很忙哈、啊。然后还有艾轩儿说，戴王你好，Lucky， 我记下了啊，你想听的歌。还看到刚刚上线的松云啊，另外新朋友尾号是 MWL， 今天播过王菲演唱的主角了，来晚了啊。松云在问哪首歌呀，是夜之缪斯还是哪首？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后弦路上的我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同度，来自金文岐。这是2021年的电影《弑神令》的推广曲啊，非常契合人妖两界的世界观，就是同度啊。23:06，你正在收听的是第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也是7月2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此刻你的状态。海大百川说我要钻被窝睡觉了啊，明天要早起。吕呵呵说刚来一会儿，今天晚上有陈奕迅吗？有，上小时就有，来晚了吧。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刚刚跟老婆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所以错过了不少节目啊，很感慨。有时候缘分很奇妙吧，像直播间的我们一样，谁都不知道会在哪一天相遇或者重逢。红衣说今天晚上跟我的故乡平潭重逢了啊，回到了阔别22年养我的故乡，躺在儿时常去的沙滩上，海风吹拂着浪花拍岸，夜幕下只有我云还有云听以及远处岛屿上的星火，很美的画面啊。继续听到的是宋炳阳《长情歌》，长长的长，长短的长，长情的你，长情的我们。

Your Heart， 吴建豪 Venus， 吴建豪，倾听你的心声啊，也听听大家在深夜都聊什么啊。爱弹钢琴的鱼说，忙碌了一个学期，下周学生们终于期末考试了，我也要开启暑假了，准备回老家看看外婆吧。是不是晚上了容易想念亲人？Nicholas 说，今天深圳真的暴热，洗完澡躺下，外面下起了雨，可能是因为台风的缘故吧。今天的云特别的白，天也特别蓝，有几朵特别大的棉花糖云，像回到了小时候，就张着嘴看天空，抬着头。嗯，哎，你们试过吗？就是如果在街上抬头，就是你就假装上面有东西，你就抬头看，然后会不会有人从众跟你一起往天上看，然后看的越来越多？就是说到这个从众的心理啊。嗯，玫瑰故事说，最近天气真的很热，然后说起高温，最近法国装空调的新闻挺多人讨论的啊。哎，我印象中就是我一直都不太知道法国，就是巴黎是好像是不怎么不安空调的，因为线路的原因，因为那个老建筑好像不太适合。好像我是上次是看了那个 Emily in Paris， 艾米丽在巴黎，就那个美是什么剧，是英剧还是美剧，应该反正就是一个国外的剧啊，当时我才知道巴黎是没有安空调的。因为我那次去好像还是一个秋天，所以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热啊。然后好像确实前几天看到有小伙伴说那边已经有39度，快40度，反正特别的热啊。所以最近可能是这个话题讨论的比较高哈，大家也确实要关注一下环境问题吧。昨天我在我高中同学，我闺蜜家里面看电影，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开了后天那部灾难片啊，就一块看。当时就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就是对迎来了一场灾难。哎，我看着看着就感觉好像就是影射一些现实。哎，有时候就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吧，就是环境问题啊。大半夜的我们可能就会讨论的比较深啊。好了，说回来啊，午夜不登楼说，躺在床上轻轻松松听音乐，在音乐当中睡去，准备明天早上7点起床看克罗地亚对阵葡萄牙。哦，这场球赛有点意思。再看吕呵呵说，如果不是为了互动，其实还是喜欢用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里的老式收音机来听节目，因为没有延迟嘛，啊，表上的数字也会跟着报时的声音滴答滴答一起跳，就那特别有感觉，有种同步的感觉啊。但是现在呢，是为了云听，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客户端上来跟很多听友聊天。DIP 说，最近天津也总是下雨，一洗车就下雨，感觉今年雨水特别多啊，确实。哎，希望世界和平，希望气候稳定，希望我们大家内核也都稳定啊。道听途说来自

这首歌还是会想起涂影老师，涂影编曲，歌词来自陈嘉明，这是张信哲的《过火》哈。哎，作曲还有没说啊？作曲是曹俊宏。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对的音乐之声。这边有一位叫 Ashley 啊，你说正在一边复习一边听广播，听到《过火》这首歌，感觉很符合此情此景，正在复习期末周的自己啊，就是学得有点过火了，还是说这周太热了啊？正在热火朝天，就是跟着这个天气一样躁动。林华昌啊，晚上好。还有 Lucky 说，刚刚结尾说到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啊，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气候变暖的这个课题。现在天气真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了啊，确实让人没有安全感。杨子德阳说，灾难片我看过《机器人总动员》吧，伊娃和瓦里的这个故事有点感人。哎呦，我都快忘记了那是什么时候看的。努力做自己，下周是我排单呢。我们就是怕，其实魏导提出的啊，魏导说怕我们这个上班记错日子，排错时间，就说一人一周的那个这种排单的工作自己做吧。啊，好。吕赫赫说，高中的时候上课前，我们班同学约好一起看教室的房顶啊，就是刚才经纬说抬头啊看天上啊，然后老师也会上当跟我们一起看，我们就一起怀念那会儿傻呵呵的日子。哎呀，真的是啊，以后如果我要想你来关注，我就也抬头看天。雪洞说，听到阿哲的歌，今天在天津欢乐谷跟表演小哥聊天，让他唱了一小段过火，我就跟着唱，瞬间回到了90年代啊，上初中那会儿。对，一首歌是会把你带回到一段岁月里的，就是你最轻松惬意的听歌那段日子，当然此刻也算是你这一天当中最幸福最惬意的时间吧，能够戴上耳机或者功放啊，这么晚了还可以享受音乐多好。黑夜中相拥， Selina 林嘉轩。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0: 不散的筵席，丁世光。好了，朋友们，要在歌曲当中跟大家说晚安了，说拜拜了啊！七月份的第一期节目，谢谢你们，无论是几个小时、几分钟的陪伴都可以啊。谢谢你们在这个夜晚选择听音乐之声，选择听今宵夜未眠，来跟大家说晚安啊。来看看，我最先看到的是李斌啊，地球上的歌声是大鹅呀，杨泽的杨，风雨风雨来之路，还有林华超，琼音，何处不相逢，隔仙饮茶尘，哎，冰雪东阳，知许之余，玫瑰的故事，安悦的 MC， 一直往旅行，
1: 我唱
0: 大宝，
1: 这段旋律唤醒我们，
0: 晨曦晚安，李小毛七晚安，吕赫赫晚安，爱友情晚安，小叶子晚安，简称云听晚安，欣欣晚安，爱轩儿晚安，春雨就是生活晚安。哎，轩儿，你知道今天晚上春雨就是生活为你点歌了吗？小美来没来呀、啊？学的晚安，万里军头晚安。Nicholas 晚安 ，Shine 晚安，梁子的杨晚安 ，Lucky 晚安，玫瑰的故事晚安。围坐自己晚安，小茹晚安，笑笑晚安，和诸不相闻晚安，自作有趣的名字晚安，我也不登了晚安。如果还有没有念到的，那我们就明天再念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念了吗？梁头别晚安，爱弹钢琴的鱼晚安，果味 VC 晚安，晒太阳的小懒猫晚安。哎呦，好喜欢你的名字啊，明天我们一起晒。哎，别，天气太热了，不晒了啊。红衣晚安，洗温泉的小丑鱼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金狮子晚安， TVD 反恐精英晚安，天天晚安，学动晚安，大男孩晚安。好了，朋友们，明天还带一天班呢，我们明天见咯，好眠。

0: 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多宽广。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z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位于汾阳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排练厅里，传来一阵年轻学生响亮的歌声。他们是来自上音阿卡贝拉社团的成员，应音乐之声特别节目的邀约，这群年轻人正在用最本真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经典歌曲。

0: 说的好兄弟。
1: 这首歌是几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游击队歌，它的词曲作者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贺绿汀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情缘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上海音乐学院宣传部副部长肖阳介绍说，
2: 贺绿汀先生跟上音的渊源可以几乎用百年情缘来形容。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贺绿汀呢从他的老家湖南邵阳来到了上海，考入到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跟随他的导师黄自先生一起来学习和声理论作曲。在这边呢，他也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作曲技术的一个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贺绿汀呢他再一次受到了党和国家政府的委任，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的话，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从民族音乐化的教学、大中小一贯制建设等等，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啊，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这位自称不过是一块铺路小石头的音乐家，用一生的躬身前行，为中国音乐教育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而游击队歌正是贺绿汀留给这个国家最嘹亮的号角之一。在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游击队歌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鼓舞着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支歌却从未被时间冲淡，依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

0: 的。
1: 经典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岁月的磨洗，也容得下新时代的诠释。对于这一次歌曲的改编，阿卡贝拉社团的指导老师高木子介绍说，
2: 我们这一次呢，所用阿卡贝拉的这种方式改编，是划分成了男声和女声在一起的五个声部。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段采取了慢速的变速，在这个慢速的变速的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线条的一些音乐表现，来歌颂那些曾经在抗战时期浴血奋战的先辈们。
1: 新时代的上音学子们正以自己最质朴的表达，与这位老院长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恰恰与当年贺绿汀在土炕油灯下一气呵成的创作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一个是战火中的灵感迸发，一个是排练厅里的精雕细琢，一个用旋律鼓舞视死如归的将士，一个用人声致敬永不褪色的精神。参与这次演唱的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说，
3: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我的小时候，我的妈妈给我演唱过这首歌曲，我当时还不知道游击队歌到底是什么，但是对其中的一句歌词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在绝境中不绝望，善于利用条件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4: 我们的抗战乐观精神和奋斗精神是由前辈铸就的，那么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呢，一定要去继承它，发扬它。
5: 这首歌曲所蕴含的这种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能够引领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当中，能够坚持自我、敢于斗争，引领着我们不断向前。
3: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声能够将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焕发出新的光芒。
1: 从1937年山西临汾战火纷飞的窑洞，到2026年上海淮海中路的音乐城堡，这首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挺直脊梁的勇气与乐观。在这个7月，请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游击队歌特别制作的 MV， 重温跨越时空永不落幕的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3: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

0: 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1: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流浪，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1: 荒野星空大师独唱，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4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等，明确了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这一方针。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10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高铁飞驰，激发红色旅游新动能。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党建防汛抗旱意识形态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3: 宜川聚力五区联动，冲刺百亿产业新目标。
2: 我市张建磊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枣园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也为我市周末游、暑期游和微度假游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中高考落幕，大批学子乘高铁来延安红色研学休闲旅游，各大景点及生态休闲景区人气满满，释放消费新活力。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5: 七月的延安生机盎然，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人流涌动，各地游客在这里聆听红色故事，回望党的奋斗历程，大家感慨西延高铁拉近了红色圣地与各地的距离。云南游客黄介华：
6: 我呢是在西安工作，老家都在云南，父亲就是这次从云南过来了，他想来延安再转一转，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
5: 山西游客刘翠平：
7: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也会带着孩子们经常过来参观，学习延安精神。
5: 西安游客刘香婷：
8: 高铁的话就是展现了我们的中国这个速度啊，1个小时，现在这个景区的线路啊还有各方面包括城市，真的是颠覆了我们对老区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5: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我市的周末游、微度假也持续火热，各景区打出红色文化加多元体验组合拳，让游客可以一站式感悟历史、体验民俗、品尝美味。西安游客景阳丽：
9: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也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6小时就到这边了。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

0: 熟悉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这吃了那个延安蘸蘸，还有子肠煎饼，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1: 西安游客分号，
2: 交通非常便利，天气非常凉爽。入住了咱们的民宿，品尝了美食街区的陕北特色小吃，非常美味。这边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观看了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红色演出，沉浸感特别强，而且它的演出形式也非常新颖。让我对红色历史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一次非常超值的文化体验。回去之后，我也会推荐我的朋友们来延安。
1: 便捷的交通路网把区位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延安以此为契机，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服务配套。红色野雪游与周末避暑游双向发力，文旅市场持续焕发生机。目前西延高铁每日开行列车约61对，线路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74个地级市。飞驰的列车引来八方游客，延安这本厚重的历史书正被越来越多人细细品读。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2026年第一期延安大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弘扬延安精神进行专题学习。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颖、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源等市领导出席。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冯建梅教授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5: 会议强调，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在学生悟透、融会贯通上走在前、做表率，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不断提升敢作善为、求真务实、狠抓落实的实践本领，要在真抓实干、践行见效上走在前、做表率，始终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谋深谋准谋实一元四区行动路径，统筹稳增长、抓改革、促转型、惠民生、解难题、防风险、守底线各项工作，要在弘扬新风、振奋精神上走在前、做表率，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振奋起共产党人应有的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全部精力用到干事创业上，用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会议强调，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要精准选题、精心组织、精深研学，扎实办好延安大讲堂，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学、结合工作务、立足岗位干，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进一步提高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把握、贯彻执行能力，实现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会前与会人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党的建设、防汛抗旱、意识形态。

0: 民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续增进老区群众民生福祉，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精神，密切关注舆情、水情、汛情，进一步深化认识，充分认识防汛抗旱面临的严峻形势，查漏补缺，做好充分准备，快速响应，强化协同，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靠前指挥，落实责任，健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积浊扬清，弘扬正气，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认识，提高整治站位，加大工作力度，抓好整改抓实工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常态长效开展源头治理，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升。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副省厅省属企业对接事项落实工作，紧抓不放，强化服务，注重实效，坚守底线，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宜川县专场。宜川县在会上发布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文化活态体验区、陕北绿色能源接续区、宜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协同区、黄河沿岸系统兴水生态示范区、黄河沿岸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五区联动发展战略定位，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生态宜居、富民强县的现代化新宜川。详细内容请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宜川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魏建文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宜川县厚植发展新优势、攻坚突破新关口、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五年。宜川县将在做强文化旅游首位产业同时，以壶口瀑布为核心，推进五大片区深度开发。到2030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首位产业产值达到18亿。文化体验类业态营收占比提升至40%。能源产业上，锚定扩气、增电、优制造三条主线，深化与长庆、延长石油等企业合作，2030年建成40亿方级天然气生产基地，力争全县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农业上，聚力建设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协同区，落实品种品质提优、产后加工升级、品牌市场拓展等五大工程，力争十五五末苹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3亿元，预计到203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3%。除此之外，宜川县还将同步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基础支撑，坚持城区提能级、镇区强功能。

0: 乡村促和美，以千万工程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积极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湖口景区六月起推出秦晋之好山河相依惠民优惠政策，门票降幅 20%， 摆渡车票降幅 60%， 游客可凭门票两日内不限次数跨省畅游两岸湖口景区，当月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0.53%， 游客消费同比增长 9.11%， 为宜川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局。宜川县文旅系统党委书记谢江龙：
1: 湖口古墓古迹是构成巍巍巍巍黄河水系文化园的重庆名称，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被誉为黄河之心民族之辉。十五五期间，宜川县将致力于以湖口古墓为核心五大街区深度开发，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全域旅游纵深拓展，促进特色文化资源创新型转化、创造性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曾在陕北绝迹近百年的朱鹮，如今在我市南泥湾重现翩翩声影，繁衍生息。曾在陕北绝迹近百年的朱鹮，如今在我市南泥湾重现翩翩声影，繁衍生息。自2023年20只阳羡朱鹮被迁落户南泥湾以来，经过三年精细管护，已累计成功繁育已安吉朱鹮雏鸟26只，种群总量增至46只，实现朱鹮在陕北故土繁衍复归的新突破。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眼下正值朱鹮繁育季，记者在南泥湾朱鹮管护站看到，饲养人员正精心投喂今年新孵化的12只朱鹮幼鸟，同步记录繁育室温湿度等关键台账，全程精细化护航雏鸟健康成长。也暗示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5: 破壳第一天开始到第五天，我的食物配比是不一样的，帮助它的胃慢慢的吸收这个东西，再大一点的时候，像45天之后或者36天之后，然后慢慢的吃成鸟的食物。
4: 这12只幼鸟是南泥湾繁育出的第三批沿岸级朱鹮宝宝。由于陕北高寒气候，野外环境均与陕南阳羡差异极大，北方高寒地区朱鹮人工繁育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管护团队从零起步摸索繁育技术，同时特邀阳羡朱鹮专家手把手指导实操技术。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5: 第一年是请了阳羡专家过来，在我们这里待了1个月时间，就给我们教授然后怎样饲养，怎样人工孵化，从他们过来之后给我搞那些机器啊、孵化器啊、繁育室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全备齐之后，我开始跟着他的节奏走。
4: 相较于陕南温润气候，陕北冬季极寒天气是朱鹮野外生存最大难关，管护人员反复试验调试防寒防冻方案，因地制宜破解高寒越冬难题。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5: 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生炉子呀，放个暖气片呀，最后我就是决定投食区放那个石墨烯，然后能保证它水不结冰，那它就可以正常的觅食。
4: 依托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工程，南泥湾朱鹮种群实现3年跨越式增长，今年再添12只新生幼鸟，繁育数量再创新高。林场规划修建了3500平方米野花训练网笼，分阶段开展野花驯养，循序渐进锻炼朱鹮自主觅食等生存能力，稳步推进野外放归。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5: 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自然生态环境特别好，而且生物多样性也非常丰富，最终的目的是让朱鹮重返它的分布区。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7月1日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延安市人民医院一季第一党支部书记、超声医学科主任张建磊和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党支部分别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50.59 亿元。至此，我省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127.39 亿元，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提供了坚实财政保障。
0: 共青团中央近日表彰一批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我省18个团组织和19名个人获得表彰。
1: 记者从东方航空了解到，今天起，东方航空将新增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直飞首尔仁川机场的往返航班，该航线由空客 A30 直飞，每周直飞4班。班期为每周二、周三、周五、周日。暑运期间，东航在西安计划日均始发航班181班左右，通达79个国内外城市。此次西安至首尔直飞航线开通，将进一步拓宽西安的国际航空网络，为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和更为丰富的国际旅行体验。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 4.4 万余件。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至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0: 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
1: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
0: 每年六月到八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数都有毒。
1: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 11%， 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0: 听众朋友，今天的

0: 哎，你好。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7:3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

此刻来聆听今天的早安晨读。明明什么都没做，却累到不行。明明外面风平浪静，心里早已翻江倒海。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内耗，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源于我们对自己过度解读和攻击。如果你最近内耗严重，从今天起，每天默念这七句话，学会慢慢与自己和解，让生活重启。第一句，我的感受很重要。如果有一段需要你不断委屈自己才能维持的关系，就是一种消耗。记住，人生最该好好对待的就是自己，请重视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压抑自己，允许自己表达真实感受。第二句，别人的看法不重要。别人的评价只是主观的看法，不必过度在意，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生活，收回向外看的目光。你不用向所有人去证明自己，内耗一下就少了一大半。第三句，控制不了的事儿就放手。学会区分能够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儿，对无法改变的事儿放手，减少焦虑。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遇到任何事情，我们一分为二的看待，哪些是你能掌控的，哪些是尽力去做，哪些是你不能掌控的，那不如顺其自然。第四句，已经过去的就别再纠结。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或许是一段不愿提及的过去，或许是一段经历的失败的经历，或许是一段错过的感情啊，这些过去的遗憾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时不时的刺痛我们，让我们陷入内耗。接受过去无法改变的事实，放下遗憾和

会有应对之策。第六句，所有发生的事儿都是来帮助我的。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以积极视角看待经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视为成长和学习的机会。第七句，请选择相信自己。你内心对自己有多相信，你向外就能走出多远。当你自己都怀疑自己时，全世界都会来质疑你。当你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信，我可以，这份底气会成为你最硬的底牌，支撑你穿越所有至暗时刻。今天起，每天默念以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七句话，希望你逐渐调整思维模式，减少内耗，让内心更加平静和坚定。

0: 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